0: 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1: 上午练过了。
0: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1: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0: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阿姨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有学钢琴。你看看人家。
1: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0: 这是灾区同学唱给所有奉献灾区、关爱灾区人的歌。
1: 万恩的心，感谢有你。
0: 灾难催不垮，天灾更无惧。但愿幼小的心灵从此坚强，明天你们一定是重建家园的栋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毛主席曾说，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2: 分列式开始。
1: 今天我们有了东风杠四一洲际战略核导弹经过天安门城楼的这一瞬间，令人泪目。
3: 核导弹方队，战略制衡，战略射控，战略决胜。
1: 东风快递，使命必达，这盛世如您所愿。开国大典，飞机不够，周总理您说飞两遍，现在再也不需要飞两遍了，要多少有多少。
4: 每一名飞行员来说，要时刻不忘我们的职责使命，随时听从祖国召唤，有我无敌，上去就要打胜仗。
1: 71年，中国空军从无到有，长空铸舰，鲲鹏展翅，一飞奋起，这盛世如您所愿。
5: 欢迎志愿军忠烈回国，我部歼11B飞机两架奉命为您全程护航。
1: 71年前，中国海军从零起航，71年后，强大的新时代人民海军从浅滩驶向深蓝，一往无前，势不可挡。锦绣河山，国泰民安，十里长街，锦绣依然。
6: 我们占领了地方的成功，为国助边，人生无畏。
1: 我们的岁月静好，正是因为你们在负重前行。

0: 我是一名军人家属，今年31岁。我和老公每年相聚的日子屈指可数，虽然日子很忙，分别很苦，但是我的小家却温暖依旧，因为我有他们。楼上的张大妈每周会定时的带身体不好的婆婆去体检。
1: 老姐，咱该走了，我跟医生约的是10点，你快点啊。
0: 门卫小刘也是个不爱说话的热心肠，每次我买米买面提重物，他都主动冲上来帮忙送上楼。
2: 姐，让我来，以后这提重物的活就让我来。对了，上午的快递已经给您送上去了。
0: 就连对门刚毕业的姑娘娇娇也是会下班顺路帮我接孩子。
3: 洋洋，今天作业多不多呀？去姑姑家写吧，我还给你准备了好吃的呢。
0: 汇聚温暖，心存感激。每当我由衷地说出谢谢你们，总会收到一句
2: 谢什么
1: 呀，要谢谢你们，
2: 要谢谢你们
1: 拥军拥
2: 属，拥军拥属我们很骄傲的。
0: 都说军人越忙碌国家就越强大，我想说有国才有家，我骄傲，我是一名军属。谢谢你爱我们的人。
4: 1998年，长江流域在险情不断的管涌现场，他们是江边流动的绿色大地。
5: 2008年，四川汶川，在钢筋混凝土的废墟里，他们是打开希望之门的绿色通道。
4: 2020年春天，湖北武汉，在白色大褂和蓝色隔离服的映衬中，他们是冲锋在前的迷彩天使。
5: 2020年夏季，鄱阳湖畔，在一片汪洋的大地上，他们是守护家园的生命绿洲。
4: 致敬绿色，
5: 致敬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2: 哦，可以啊。
1: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2: 你是来旅游的吗？
1: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2: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3: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2: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4: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0: 小明，来写字啦。
1: 哎呀，又要写字。
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 歪着写好看。鱼你看，
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 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0: 儿。嘿，你呀，
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2: 嘿，你呀。
4: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装远着红袍，宝钗红发好啊，
4: 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2: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0: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请掉。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4: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0: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6: Cheers!

0: 哪个瞬间你会因为陌生人而感到幸福？
1: 下雪的早晨出门，发现路上的雪都被扫得干干净净的。
2: 和孩子走散了，突然接到了警察的电话。
3: 哎，别着急别着急，您的孩子在我们所里。
4: 手术室的门打开，满头大汗的医生说，
2: 手术很成功。
5: 谢谢医生。
6: 每一份劳动都在创造幸福，今天请为自己喝彩。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提醒我周一九点开会，周二十点对合同，周三十二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八点健身。
3: 好的，你添加。
4: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5: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6: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5: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7: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4: 他们

0: 9月21日，大雨。那个带我来到这个世界的人，忘了我是谁。
1: 你是谁呀？
2: 你母亲患的是阿尔兹海默症，
3: 很快忘掉刚刚发生的事情，
4: 完成原本熟悉的事情都变得困难，
2: 对所处的时间地点判断混乱，
5: 这些都可能是阿尔兹海默症早期症状，而早发现早治疗就能延缓病情。
0: 妈，来吃神奇小药丸啦。
1: 好啊。
0: 嗯，乖。5月20日，晴。妈妈第1314次问我，
1: 你是谁呀？
0: 我也第1314次自我介绍，
6: 我您的女儿。
1: 我女儿可比你漂亮多了。
0: 就算你不记得全世界，我也仍然会记得爱你。
5: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让爱赢在记忆消失前。

要谁会看到这封信呢？都不等我了哈，人家走不住了。我们现在奉命掩护大部队撤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而且军人也服从命令为天子，也是我的光荣。不要难过哟，我们一起种下了不利树，现在已经开花结果了噻。不过都不赔了一些事了哟。

那天写了一句话，就是想樱花树下站谁都美，我的爱给谁都热烈，不是你好，是我好。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鼎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具有极其丰富的象征意义，被视为传国重器，国家和权力的象征。鼎不仅是文明的见证，也是文化的载体，历史的传承，代表着显赫、尊贵和盛大。中国历代的能工巧匠都喜爱把鼎融入艺术创作。2011年第八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昆源鼎就是以鼎为灵魂创作而出的钧瓷国礼。以鼎为名，以钧为名，在继承的基础上加入具有时代性的理解，借助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特色，把历史文化技艺相得益彰的完美融合，是工艺美术大师最为隆重的向经典致敬。一鼎在手，拥有的不仅是一尊艺术瑰宝，更是对一份千年传统文化的守护。

0: 姑姑，吃我一拳！
1: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0: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0: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0: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0: 看不清。
4: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精巧别致，是初见祥和尊的第一印象。气口两侧装点的凤形耳饰是点睛之笔，犹如两只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翱翔欲飞，灵动而富有美感。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腹部四圆飞圆，有十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着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凤凰于飞，会会其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凤凰作为瑞鸟下欢乐、祥和、安宁、幸福的象征。《尚书逸记》上说，萧韶九成，凤凰来仪，描写的是在盛大的典礼上，凤凰和鸣如动听的音乐，飞翔像曼妙的舞蹈。和鸣尊以凤凰鸣叫的和谐美好，寓意中国与东盟十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共创美好明天。国礼钧瓷和鸣尊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造型端庄大方，纹饰典雅精致，窑变釉色高贵华美，是当代中国陶瓷艺术不可多得的珍品。1300度的高温烧制出了璀璨的钧瓷，也彰显了钧瓷文化及钧瓷艺人的热情，以及对世界繁荣、和谐、昌盛发展的美好祝福。

0: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1: 吸烟有害健康。
0: 看这面，
1: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您这儿有烟吧？
1: 有啊。
0: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1: 有啊。
0: 那您卖给他们吗？
1: 给钱就卖。
0: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2: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0: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2: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0: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2: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0: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2: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3: 来向你们
0: 停，
4: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一言九鼎，春秋盛鼎，大名鼎鼎，鼎力相助，拔山扛鼎。在中国的传统艺术文化中，鼎这个字有着举足轻重的独特意义，与生俱来就有一种霸气和至高无上之感。中国历史

悠久的青铜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至宝，而作为其中的代表，鼎几千年来一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其诞生之初是蒸煮食物的食用器，但随着时代的更迭，逐渐成为了王权的象征，国家的重宝。把鼎与浑天仪结合在一起，表达了中国传统中天圆地方最朴素的观点，不仅是创新，更是融合。乾元鼎，鼎身的釉色青白红紫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乳光莹润的光泽赋予国礼雍容博大的气韵。乾元鼎以钧瓷为载体，遵循规律，大胆探索，体现的正是第九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科技创新合作的主题，也表达了中国和东盟各国科技创新合作共赢，共创美好明天的愿景。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
3: 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4: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3: 那看不见呢？
4: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3: 啊，妈妈，我好害怕。
4: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3: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4: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3: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2: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0: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3: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0: 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组织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我市举办礼赞新时代、挺英新征程主题演讲比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市长田慧卿、市委副书记周瑶、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璐、市政协主席盛亚涛和其他县级领导干部集中收听收看大会盛况。
1: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气氛庄重热烈。大会直播过程中，大家凝神倾听，认真记录，用心思考，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博大精深，全面回顾了中国共产党105年来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指明了前进方向。大家纷纷表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同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全面贯彻两高四着力重大要求，对标对表省委1+2+4+N 目标任务体系，认真落实许昌市委2融5成4跃升战略部署，以更加昂扬的奋斗姿态推动宇宙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开新局谱新篇，为宇宙更好扛稳经济大限勇挑大梁的光荣使命做出更大贡献。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情回顾党的百年光辉历程，生动讲述党史故事、宇宙发展故事、新时代实干奋斗故事，7月1号，市委宣传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礼赞新时代、挺英新征程主题演讲比赛。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董向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潘志愿出席活动，并为获奖选手颁奖。本次演讲比赛得到全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基层一线工作人员及青少年群体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响应，共有70余组选手踊跃报名参赛。经过初赛严谨规范的评审，层层择优筛选，14组优秀选手成功突围晋级决赛。决赛现场气氛庄重热烈，参赛选手们立足本职岗位，结合自身工作经历与真实感悟，以质朴生动的语言、真挚饱满的情感、鲜活接地气的事例，深情讲述新时代社会发展的深刻变革，全方位展现宇宙城乡面貌日新月异的蝶变图景，娓娓道来基层岗位默默耕耘奋勇拼搏的奋斗故事。选手们的精彩演讲深刻诠释了新时代宇宙广大干部群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担当实干的崇高精神，生动展现出全市上下锐意进取、实干笃行、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整场比赛精彩纷呈，高潮迭起，现场掌声不断，为观众带来了一场沉浸式的红色思想教育课堂。为深入开展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引导青年学子以实际行动助力乡村治理，6月30号，团市委组织大学生走进韩城街道，开展墙体彩绘主题实践活动。青年学子以墙为纸，以笔为媒，用专业技能美化街巷环境，弘扬文明新风，为乡村治理注入青春力量。在韩城街道前屯社区的街巷，来自许昌职业技术学院的大学生们顶着炎炎烈日，分工协作，精心创作。大家围绕乡村治理、乡风文明、生态宜居、和谐邻里等主题，认真勾勒线条，调配色彩，细致填涂，一幅幅主题鲜明、生动鲜活的墙绘作品跃然墙上，原本斑驳老旧的墙面焕然一新，成为街头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
2: 通过此次三亚乡社会实践活动，我们把课堂知识运用到基层服务当中，用我们手中的画笔为乡村治理贡献出青春力量，既提升了我们的实践能力，也更加坚定了我们服务社会、贡献基层的理念。
1: 活动现场，团市委和社区干部为坚守在实践一线的大学生们送上矿泉水、水果、防暑药品等降温物资。详细了解大家的实践内容和生活情况，叮嘱同学们注意防暑降温、劳逸结合，让青年学子在基层实践中感受到大家的关怀与温暖。
3: 我们这支团队呢，充分发挥了艺术设计专业的特长，把专业小课堂搬到了社会大课堂里。来到社区，受到我们社区和禹州团市委的大力支持和很多暖心的服务，然后我们的墙绘呢，也受到了我们当地居民的广泛好评。
1: 此次活动既是青年学子投身基层、助力乡村治理的生动实践，也彰显了团组织对青年成长的关心关爱。接下来，团市委将继续引领广大青年在社会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用实际行动书写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4: 我们主动对接高校三下乡团队，搭建校地青年实践服务平台。此次墙绘实践既为青年搭建了施展才华、服务群众的平台，也以青春创意助力乡村环境提升和乡风文明建设。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校地长校合作，开展如电商直播、假期托管等各类青年志愿服务，引导广大青年以青春力量持续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
5: 青少年防溺水应急安全科普小知识：危险区域有哪些？深水潭、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发生溺水常见的问题，三五成群去野外郊游、下水摸鱼、虾、打捞物品，不慎落水；在泳池游泳时抽筋或在水中打闹。溺水须知：不要在野外危险的水域打捞、游泳。上学放学的路上，经过水塘、河流时，不要逗留、玩耍和下水游泳。选择正规具有救生员的游泳馆，游泳前做好热身活动，不要去深水区游泳。发现别人溺水要立即呼救，打110报警，社会救援，不要盲目下水营救。如果不幸溺水要保持冷静，不要慌张，不要拼命挣扎，越挣扎越危险，此时应放松肢体，屏住呼吸，仰泳入鼻，等待救援。学习溺水知识，保障自身安全。
0: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95-9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

0: 1969年，
1: 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
0: 1979年，
2: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3: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支线。
0: 喂
4: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0: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5: 五星红旗
6: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打竹板笑开颜，
2: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1: 世界人口70亿，
2: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1: 见了面问声好
2: 哟，来了您呢
1: Good morning，
2: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1: 进出脚步要放轻，
2: 惊天动地可不行，
1: 口角摩擦别生气
2: 哟，瞧我了，
1: 哎，别去别去别去，
2: 何必为此动武力，
1: 面壁思过断对错，
2: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1: 邻居好赛人保，
2: 邻里和睦最重要，
1: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明，你来朗读一下《鹅》这首唐诗。
3: 好。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翠翠，红掌拨黑拨。
5: 这是谁教的孩子？这诗歌是怎么教的呀？
1: 绿水变臭水，到底是谁篡改了古诗？
5: 不能怪老师吧？
6: 也不能怪孩子吧？
5: 哎，孩子是不会撒谎的。
6: 环境真是不是。
0: 保护环境，让自然回归本色。

0: 小时候，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1: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2: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3: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4: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2: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1: 哦，说来听听。
2: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3: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4: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3: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4: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3: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4: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0: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张作霖给女儿守方办满月，亲友齐来祝贺。万没有想到，辽西巨匪冯林葛也来了，出手大方，光上礼的钱就是文银3000两。酒过三巡，菜过五。

冯林阁把酒杯放下了，软硬兼施，套张作霖的话，张作霖还真有两下子，就是不承认。一问三不知，神仙怪不得。冯林阁也没辙了，好，老弟，既然你不肯说实话，那就说明你没干了。没有，我就是没干。要是你没干，与你就没关系了。他妈了个巴子的，谁干的？我骂他妈妈祖宗。老大的，你说干这种事的人多缺德吧，我不恨他别的，你不应该打着辽西冯某的旗号，现在东阳的小鼻子把我给恨上了，公然把矛头指向我们高驼子，说什么要调兵遣将踏平高驼镇，跟我冯林阁决一雌雄，你说我背这黑锅倒不倒霉？我什么也没得着，屎亏子扣我头上，简直太丧气了。我长这么大没栽过这跟头，没吃过这亏，这纯粹是往我眼里插棒槌。我要找着这个小子，拿着真凭实据，我剥了他的皮。你看张作霖练得多好，在他对面坐着，就好像没说他似的。张作霖该喝酒喝酒，该吃菜吃菜，非常那么自然悠闲，就好像跟他真没关系似的。张作霖心里有数，你有千条计，我有一定规，我绝不上计将法，想叫我自己钻口袋没门。冯林阁发了一顿脾气之后，他手下四大砥柱天昏地暗，这两个小子比秃尾巴狗还横，天昏站起来了。当家的，我看您说这些都没用，既然张队长矢口否认也行，能不能请他的弟兄把他的枪亮一亮，我们查对查对，看看是不是日本双田洋行丢失的东洋快枪金钩嘎达楼，再检查检查他的子弹，那不就真相大白了吗？这简直太有点欺人太甚了。冯林阁心里头也一翻个，心说这天昏你存下了个大混蛋，在人家这一亩三分地儿怎么能那么做呢？你有什么权利？那张老疙瘩不是好惹的，他既然敢血洗双田洋行兴隆店劫银子，就说明他的胆子比谁都大，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你别看他坐到我面前笑笑呵呵的不露声色，他心里正坐劲儿呢，真把他惹翻了，咱来这点人恐怕都回不去。你看冯林阁老谋深算，真叫他猜着了。张作霖听完天昏的话，眼眉动了一动，一咬槽牙，心说你敢，你真要敢这么做，一枪先给你接个大盖，我叫你脑瓜开花。可冯林阁没发话，天昏呢也就瞎咋呼，但是这屋里的空气是非常非常紧张。孙烈臣在旁边坐着，那心像油喷的似的。孙烈臣心说，阿弥陀佛呀，可别闹翻了，这样闹翻了双方火拼，两败俱伤了。
他真替张作霖捏着一把汗。不但他害怕，连胡老嘎也坐不住了，因为这事拉线扫盘子都是胡老嘎干的，跟他直接有关系。冯林葛追起来没完，究竟是何用心？他还把俄国人抬出来，莫非你想俄大鼻子拿他来吓我们？我们犯的小鼻子手也犯不到大鼻子手，你冯林葛简直是以势压人呐、啊！但是他心里跟明镜一样，现在张作霖满打满算一百来人，实力太薄，底子太空，跟冯林葛怎么比？人家手下两三千弟兄，还有俄国人做他的后台老板，跟洋人能交朋友，那太了不起了。冯林葛也不例外。经过一日的谈判，达成协议，冯林葛的保险队摇身一变成了花膀子队。花膀子队啊，是老百姓给起的绰号，就因为他们的左臂上啊都带个袖标，这袖标上面有一只大鹰，离老远瞅花了虎哨的，所以就管它叫花膀子队。一看这个标志就知道是俄国人的人，而且这位沙俄上校还答应，我供应你军火物资，缺什么我给什么，先决条件你得帮着我们的政府打东洋人，刺探东洋人的情报，必要之时做我们的先遣队。冯林葛一看有这么个好后台，何乐而不为呀？有奶就是娘呗，因此乐得答应。就这样，冯林葛一头就扎到沙俄的怀里，在沙俄团长的支持下飞速发展，现在居然扩展到好几千人马。那冯林葛心里也美滋滋的，哪知道倒了大霉。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1: 怎么了？
2: 我
0: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3: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
1: 好。
2: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1: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2: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2: 宝贝，睡吧。
1: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3: 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
1: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4: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1: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4: 孩子，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1: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爸爸。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0: 洗菜的水为什么要倒在大盆子里呢？
1: 可以拖地呀。
0: 爸爸，洗脸水还要倒在桶里吗？
2: 可以冲马桶呀。
0: 水管里不是有很多很多的水吗？
2: 这水呀是有限的，现在地球上有十多亿人没有清洁的用水，每年有上百万的小朋友因缺水而生病或死亡。今天我们不节约用水，到下世纪我们的子孙就只剩下自己的眼泪了。
1: 晨晨，下雨了，快上楼。
0: 我在接雨水呢。
1: 接雨水干嘛？
0: 雨水可以浇花呀，可以拖地呀，就可以节约水了。
1: 这孩子，我们来喽。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周朝的故事，聂政与名曲《广陵散》。《广陵散》又叫《聂政赐韩奎曲》，中国十大古琴名曲之一，在中国音乐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广陵是扬州的古称，散是操引乐曲的意思。广陵散的名字说明这是一首流行于古代广陵地区的琴曲。广陵散乐谱全曲共有45个乐段，主题和高潮部分着重表现了聂政从怨恨到愤慨的感情发展过程，深刻表现出对聂政不幸命运的同情和对其壮烈事迹的歌颂与赞扬。广陵散萌芽于秦汉时期，聂政刺杀侠累是战国时

非常有影响的政治事件。当时晋、楚、齐、魏等国的人听说此事后都大为震惊，坊间逐渐形成了这个曲子的雏形。至东汉时期，出现了一位精通音律、才华横溢的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古琴音乐家蔡邕。蔡邕同样是一位悲剧型的人物，他将此曲进行了整理，取名《聂政自韩王曲》，收集在其著作《秦操》当中。蔡邕在董卓掌权时被强召为祭酒，董卓被诛杀后，蔡邕因在司徒王允座上感叹而被下狱，不久便死于狱中，后被安葬在禹州市白沙古镇附近。其女蔡文姬也是一位古代著名的古琴音乐家，她创作的《胡笳十八拍》与《广陵散》一样，被列为中国古代十大古琴名曲。到了魏晋时期，又出现了一位具有悲剧色彩的古琴音乐家嵇康。嵇康通晓音律，尤爱古琴。相传他游于洛溪，夜晚引琴而弹，忽有一人悄然而至，身高丈余，着黑衣革带，赏其弹琴，如痴如醉。嵇康不悦，吹灭灯火，说道：“耻于耻妹争光。”于是携琴至数十里的华阳亭弹奏，黑衣人随至，连呼其妙。嵇康问道：“君是何人？”黑衣人答道：“我是刚才那个幽灵，闻君弹琴，音曲清和，令我入迷。可惜我形体残毁，不易接见君子。然而极爱君之琴声，所以来此，请君勿怪恶之。”君再弹数，那幽灵言辞清晰，深谙音律，兴隆之处向嵇康索琴弹奏。那幽灵言辞清晰，深谙音律，兴隆之处向嵇康索琴弹奏一曲，声调悲壮绝伦。曲中说道：“此为《广陵散》也，乃天籁之音，曲中丈夫也。”嵇康问道：“何人所为？”答曰：“广陵子是也，昔日曾于聂政山中习琴，形同骨肉也。现将此曲传与先生，不可外传。”嵇康恍然大悟，恭请幽灵赐之，习至天明方散。嵇康毕生独爱此曲，必择雅静高岗之地，风清月朗之时，深衣鹤氅，冠首焚香，方才弹之。虽有达官贵人求教，概不相传。景元四年263年，嵇康因一桩案子被司律校尉钟会陷害，被司马昭下令处死。行刑当日，3000名太学生集体请愿，请求朝廷赦免，司马昭不允。临行前，嵇康索琴伏奏，弦起处风停云至，人鬼俱寂，只听琴声铮铮，有如金戈铁马，惊天地泣鬼魂，听着无不动容。曲毕慨然长叹：“哀笑你常请学此散，吾禁锢不渝，广陵散于今绝矣。景慷慨赴死，海内之事莫不痛之。”嵇康所弹奏的《广陵散》应是经蔡邕、嵇康加工而成的一首古代名曲，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正像一首民歌一样，凝聚着古代传颂者的心血。嵇康也正是看到了《广陵散》乐中的反抗精神与战斗意志，才如此酷爱《广陵散》，并对之产生了如此深厚的感情。《广陵散》因蔡邕的收录整理而得以流传下来，又因嵇康临行前所弹名声大振，后来曾一度流失，
后人又在明代宫廷的神奇秘谱中惊喜地发现它，进行了重新整理。清代时，《广陵散》曾绝响一时。建国后，我国著名古琴家管平湖先生根据神奇秘谱所载曲调进行了整理打谱，使这首奇妙绝伦的古琴曲音乐又回到了人间。琴曲《广陵散》与聂政、蔡邕、嵇康的不幸悲剧联系在一起，成为朝代更迭中的历史见证，引发出许多传闻，令后人无比向往，使其蒙上了一层恍惚迷离的神秘色彩，也罩上了一层悲剧性的浪漫色彩，成为后世公认的旷世遗韵、千秋绝调。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为您讲述聂政刺韩。聂政

战国时期韩国人。聂政未出生时，其父为韩王铸剑未成而被杀死。为替父报仇，聂政苦练剑术和琴技，攻城。聂政拔掉所有牙齿，吞炭变其音，其身异其容，在集市上以绝世琴声吸引韩王召其入宫服奏。得此近身机会，便行刺韩王，未成。因杀人必仇，聂政和母亲、姐姐聂荣奔逃至齐国，隐姓埋名，以屠宰为职业。多年后，韩国大夫严仲子与韩国宰相侠磊结仇，严仲子游行各国，物色能够替他报仇之人。他听说聂政人相侠义，武艺高强，便带重金前去寻访。严仲子找到聂政后，献巨金为其母庆寿，求其为己报仇，聂政辞而不受。聂政母亡，严仲子又倾囊助其葬母。聂政感念严仲子之恩，为母守孝三年后拜见严仲子说，以前之所以没答应您的请求，是因为老母在世需要我赡养，如今老母已享尽天年，仲子要报复的仇人是谁，就交给我去处理吧。严仲子告知，聂政谢绝严仲子安排的车骑人众，仗剑独自前往杨迪刺杀侠磊。聂政以赴死之心奔袭至韩都杨迪，见韩相侠磊正坐在府上，身边侍卫众多，且手持兵器。聂政毫不畏惧，直冲而入，跃上台阶，一剑刺死了侠磊。只见聂政大声斥喝，击杀数十人后，剥掉面皮，挖出眼睛，又挑出肚肠，自杀身亡。韩相侠磊被刺身亡后，韩王下令将聂政暴尸于市，出重金彻查他的身份。聂政的姐姐聂荣听到消息，欲去韩氏寻刃，好心人劝阻说，这是杀死相国的凶手，其人一定免不了重罪，你怎能自投罗网呢？聂荣高喊，弟弟身为义士，替知己牺牲性命，如今怕连累于我，自毁面容躯体，我又怎能害怕杀身之祸，永远埋没弟弟的名声呢？聂荣到韩国，认出果然是自己的弟弟，伏尸痛哭，大声喊，这是我的弟弟聂政呀，遂哀伤过度，死在聂政身旁。整个杨迪街市的人都大为震惊，被姐弟俩的英勇侠义所感动，不顾王公禁令，偷偷地把聂氏姐弟的尸体运到城外掩埋了。后来杨迪百姓又集资在坟茔上砌起了高台，树碑立传，记下了聂政的壮烈举动，这便是今天依然耸立禹州西关外的聂政台。聂政台台高三丈，台阶34级，和尚山门、大殿、钟鼓楼一应齐全。正殿门前有一棵柏树，使这座古建筑显得更加悲壮和苍凉。聂政刺韩的故事虽然距离我们年代久远，但长久以来侠义之士的忠孝、舍生取义、一诺千金的信律和不畏强敌的大无畏精神，一直影响着千百万仁人志士。而中华儿女不畏强暴、舍生取义的民族性格，也已融入骨血，世代相传。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为您讲述周朝的故事之晋沟夜泉。公元前403年，韩氏部族被周烈王册封为一方诸侯。在正式建立韩国时，韩景侯把都城建在了阳翟，即今天的禹州。在阳翟城西关外的颍水南岸，有一个地方，西望九山，背靠三山，此处有一条神奇的泉水，它白天状若沉睡，无水流出，夜晚则匆匆流淌，流水声如古琴拂奏，音绕丛林。泉水甘甜如醴，既可开怀畅饮，也可煮茶闲叙，引得许多文人雅士和百姓前来赏泉汲水。为了保护泉水，韩侯命人沿泉水两侧立起雕栏，禁止百姓汲水，因此此地被称为晋沟。晋沟这条神奇的泉水则被称为晋沟夜泉。晋沟夜泉保护起来之后，韩侯常常在月圆之夜到此赏月听泉，月光之下泉水汩汩流淌，升腾着的雾气如烟似沙，四周山峦叠嶂，丛柏幽茂，飞鸟偶尔掠过，恍惚间像是来到了九天仙院。韩哀侯继位第二年，将都城从阳翟迁至新郑。过了六年，韩哀侯便被朝臣韩延弑杀，韩义侯继位。义侯自幼生长在故都阳翟，自父王命运大殿之上，他越觉得新郑不宜作为国都。一天夜里，他独自策马回到昔日王都阳翟，在月光之下欣赏晋沟夜泉，想起身在强国夏系之中的韩国，不由得悲叹数声。这时他仿佛听到一个苍劲的声音，国君不必哀伤，只需把国都搬回阳翟即可保无忧。义侯抬头望去，隐约看到一位须发洁白的老翁乘鹤消失在月色之中。义侯稍愣片刻，随即回到新郑，着手筹备还都事宜。周烈王六年，公元前370年，韩义侯终于把都城又迁回了阳翟，而晋沟夜泉也由此被韩侯认为是护佑韩国的神泉。晋沟夜泉这块风水宝地成了皇家园林，只有王孙贵族才可出入赏泉。清朝时期，相传禹州贡生马石方在九山寺开办学馆，某午夜时分，他独自一人到晋沟赏泉，听着叮咚的泉水，打算吟诗一首。他一边思索，一边口中念道：“泉泉泉来泉泉泉。”这时，沟岸上似有声音和曰：“晋沟自把马来缠。”马石方大惊，问道：“莫非你是蓬莱客？”那声音又和曰：“冉冉冉来冉冉冉。”继而沉寂无声。剧中的蓬莱客意指唐代仙人吕洞宾。马石方晋沟夜泉遇仙的事情很快传了出去，晋沟夜泉也名噪一时。正因为这两次遇仙奇事，晋沟夜泉一直吸引着众多文人雅士来此饮泉赏月。晋沟夜泉与东里春游、三峰晓晴、大龟层峦、岐山落日、九山暮霭、颍水三帆、黄台漫流等名胜，是禹州众多古迹胜景的精华。作为禹州著名的古八景，被历代文人所推崇。古往今来，许多诗人曾为古八景赋诗颂。

亲人李虚云施赞进沟叶泉，寒侯历尽护甘甜，一鹤必成清影莲，凉夜思声如漏滴，月光龙水水寒烟。古往烟波蒸腾，如今的进沟叶泉因历史的更迭已无法展现给世人，但这汩汩的泉水，神奇的故事，却给人们带来无限美好的遐想。今天当我们漫步于宇宙的山水之间，能从中深刻地感受到宇宙人对大自然的崇敬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种崇敬和向往，一如泉水般滋润和守护着宇宙这座城市，而这股泉水也必将千古流淌，世代相传。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为您讲述周朝的故事之齐地盛景完花台。完花台位于今禹州市长庄镇西北，与登封西密接壤，是禹州古村落之一。村名由西北的一座土质铸造的高台而得名，高台称看花台、玩花台。此称谓缘由相传始于春秋战国，当时禹州称阳翟，为韩国成都。韩侯有一公主，聪明漂亮，因喜爱花草，取名玩花，被韩侯宠若掌上明珠。一日，玩花姑娘闻知北部邻国郑（今西密一带）有一金花泉，又称翻花泉，泉水四季翻涌，状若珍珠荷莲，令人痴迷陶醉。她朝思暮想，前去赏玩，无奈当时韩郑两国为敌，国界不能逾越，故心愿难偿，终日忧郁不乐。大臣献计，要韩侯在此筑一看花高台，可让公主登高眺望美景。谁知看台筑成后，因有高耸如云的荟萃山相阻，所以仍难看到金花泉。韩侯身边有一内臣，提议韩侯用家传宝物金小雀藏至台上，此神鸟绕台正飞一圈，高台可上涨三尺，倒飞一圈，高台又可下降三尺。韩侯爱女心切，依计而行。果然金小雀盘旋正飞不止，高台也迅速升高。玩花姑娘终于看到了日思夜盼的金花泉，她心花怒放，在台上翩跹起舞。玩花姑娘还让人在高台周围数里之内栽植奇花异草，辟建花园，藻井汲水。今天高台南不远处尚有花园井一口，水质甘醉，煮豆开花，无论天有多旱，从未干涸。郑国国君获悉看花台上的韩国公主貌若天仙，便趁韩侯出外征战之际，派兵围困了看花台，意在强美，并抓来附近民众以杀害性命相威逼。玩花姑娘为保护百姓，放弃了看台升高之法，从容下台，含笑自刎身亡。郑军见玩花姑娘自刎身亡，只得撤兵离去。百姓们悲戚感动玩花姑娘的大义之举，把她的尸体殡葬于隐秘之处，在高台上修建了一座玩花姐姐的庙宇，并刻碑纪念。从此以后，人们就把看台唤作玩花台，玩花姐姐的庙宇终年香火鼎盛，前来祭奠朝拜者络绎不绝，遂成一方灵地盛景。据清顺治《河南通志》和《河南地名大辞典》记载，唐朝女皇武则天继位后，到嵩岳封祥，她闻知玩花台景色奇异，又对玩花姑娘的忠贞毅烈十分感佩，特驾辇东来登台赏景，并于庙中虔诚祭拜。传说此时，高台之西约一里处的高大土崖上，突然翩落一只美丽凤凰，朝女皇频舞点头。武则天喜悦称奇，指凤凰说道：“有凤来仪，点头幼女。”话语刚落，那只凤凰忽地不见，原来高大的土崖迅即变成了酷似凤凰脑袋的形状，也留下了凤凰头这一至今仍唤的美丽地名。玩花台高约20多米，面积有30-40亩之大，周围有大龙山、二龙山、铁山、凤凰头、索石沟等山丘环绕，状如凸显的一座仙台琼宇，非常壮美。经历代修建，到清朝时，寨上共有庙宇三处：正中观爷庙、内境关公、关平和周仓三神。

香为土地庙，又香为玩花姐姐庙。庙前只有古槐两棵，高大葱茏，需二人方能合抱。另有石碑数通，立于寨中。玩花台上后来还曾建过学堂，设过联保处。文革期间，台上庙宇全部遭劫被毁，止于台基遗址和残砖烂瓦。1976年，改和造田运动兴起，玩花台寨被削挖大部分，今上于高台，依然雄壮高耸，诉说见证历史沧桑。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

今天为您讲述周朝的故事之战国七雄之韩国在禹州的兴衰。韩国，公元前403至公元前230年，地处今河南中部、山西南部，为战国七雄之一。禹州战国时期称为阳翟，长期为韩国国都，承载了韩国的兴衰。根据《史记·韩世家》和《战国策·韩策》的记载，韩之先祖韩万，本姬姓，为近臣，封于韩元而改韩姓，史称韩武子。后有韩献子韩厥，公正耿直，明大义。公元前597年，在赵氏被奸臣屠岸贾灭族之际，韩厥出手援救赵氏孤儿，并为赵氏昭雪冤情，恢复其政治地位。韩厥成为了天下闻名的忠义之臣。韩国的建立，公元前453年，晋国贵族韩康子、赵襄子和魏桓子三家结为联盟，共同消灭了智伯，并瓜分了晋国的地盘。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大夫得到中央政府周威烈王的承认，正式位列于诸侯，韩国就这样在中原大地上崛起了。此时韩国的韩景侯已占有利益，也就是今天的禹州，将其更名阳翟，并定为国都。公元前375年，韩哀侯灭郑国，使得韩国的版图不断扩张，为方便管理迁都新郑。随后短短五年，韩国发生政变，韩哀侯被权臣韩衍所杀，继位的韩义侯又不得不将国都迁回阳翟。韩国的兴盛，韩昭侯在位时，韩国的社会经济达到了鼎盛时期，他任用法家的申不害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使得韩国国治兵强。当时韩国的军事实力强大，据《战国策》记载，地方千里，弹甲数十万，天下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当时阳翟的城市规模与全国的首都洛阳，以及齐国的临淄、赵国的邯郸、楚国的郢都，并成为全国第一流的大都市。再加上地处中原的区位优势，使得天下闻名的富商大贾皆云集于此，也使得韩国经济实力非常雄厚。强大的军事实力和雄厚的经济实力，使韩国在列国中的地位也明显得到提升。在韩昭侯执政期间，前后15年，诸侯不敢来犯。在此期间，韩相申不害曾出面要为其兄长谋取一个职位，被韩昭侯严辞拒绝。韩昭侯说，是你教我以法治国，执法必严，人才录用要以功劳排定次序，如果用了你的兄长，坏了规矩，那么改革还能进行下去吗？申不害无话可说，只能承认错误，称赞韩昭侯为明君。韩国的衰亡，经历了韩昭侯时期的强盛，韩国迅速衰落，屡遭欺凌，直到公元前230年，韩国被秦国所灭。阳翟今禹州，作为韩国的都城100多年，历经了韩国的建立、兴盛和衰亡。近代考古发现，在今禹州城西南有一处战国时期王侯级大墓，城西北有一处贵族墓葬区，分布极为密集。这些考古发现记录了禹州作为韩国都城时的辉煌历史。现如今，禹州境内依旧留存着韩国故都遗迹晋沟，同时禹州的韩城街道办事处、前景镇小韩城等也都是对这段历史的传承。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讲述石门听雪与长虹制陶。关于制陶的传说，在民间有多种版本，有大顺制陶、宁疯子制陶、昆吾制陶、孙膑制陶。而在禹州市

常庄村一带，长虹制陶的传说广为流传。长虹天资聪颖，才智过人，天文地理无所不能，尤精于音律乐理。相传孔子周游列国，仰慕长虹的学识人品，特别是对长虹在乐理方面的高深造诣钦佩不已，于是跋山涉水来到利邑（今禹州市）寻访长虹，学习音乐。两个名满天下的人在古代的禹州相遇，可谓是相见恨晚，知音相逢，他们坐而论道，终日不倦。一天傍晚，二人在院子里燃起篝火，席地而坐，弹古论今，抚琴长歌，不觉天上飘起了雪花。长虹兴致所致，邀约孔丘到附近的山野走走，孔子欣然应允。忘情之处，起身时竟把手中的拨火柴棒扔在了旁边的柴堆上。二人走出院子，沿着小路步向山野，不觉走到石门山。此处山势平缓，半山腰有一平台，长虹常在此处赏月抚琴。两位雅士登上平台，长虹解下随身携带的琴抚奏起来，琴声时而婉转，时而激起，不时惊飞西朝的寒鸦。如今在长庄石门山依然保留有石门听雪遗址。待二人兴尽下山归来，竟见院子里的柴堆尽数染为灰烬。原来孔丘扔的那个拨火柴棒带有火星，经风一吹，竟慢慢引染了柴堆。屋内之人正在酣睡，对于院里的火光毫无察觉。意想不到的是，那堆柴上放着的两个涂抹过泥土的筐，经过烈火的炙烤焙烧，不但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而且变得非常坚硬，水浸雨淋全然不怕。长虹茅塞顿开，领悟出水土火三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水土相合可以塑造成形，经火焙烧变成坚硬防水之物。长虹历经多次试验，最终确定以粘土掺水为原料，通过手捏磨塑等方法制作成碗盆罐等坯胎造型，晾干后经过柴火的焙烧，烧制成陶。由于生产量极低，长虹又改良技术，在土崖上挖洞，洞顶凿挖出烟孔，洞内叠放成型的干坯，下面架火高温焙烧，这就是古代窑的雏形。长虹把这种烧陶技术传给当地百姓，大大方便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据考古发现，长庄境内唐代五代时期的古窑群达13处之多，面积近30万平方公里，发掘出的钢碗钵及柱子残片众多，可见一个时期的窑火旺盛之景象。光阴如梭，岁月变迁，禹州民间从宁疯子制陶的传说到长虹制陶的传说，代代相传，从未停止过。可以说，禹州今天的窑火不息，薪火相传，与这些传说相互印证，一脉相承，显示着禹州先民利用自然、改造自然、顽强生存的智慧和毅力，
也彰显着宇宙作为瓷都的深厚基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喂，仔仔，在忙吗？
2: 喂，妈，咋啦？忙着呢，你快说，你快说。
1: 哦，妈，没什么事儿，就是想问下你，中秋三天假回不回来呀？
2: 哎呦妈，还不知道呢，我们这工作性质说不定就得加班，到时候再说呗。
3: 小雨，邮件发你了，收一下。
2: 好好好，收到收到收到。
1: 哦，仔仔呀，那国庆呢？假长一点。
2: 妈，国庆还早着呢。
1: 啊，没事儿啊，你忙，妈妈就问问，你不回来我和你爸过来也行。
2: 别，你们别过来，就几天假，跑来跑去累不累啊？
1: 哎，不麻烦的。哎，我跟你爸就……
2: 好了，妈，我挂了啊，晚上再说啊。哎，来了，别催。
4: 你这报告写的什么东西？这么大的一个单子，就这么给你丢了？
2: 老板，我的失误。
1: 喂，仔仔，下班了吗？喂。怎么不说话呀？
2: 妈，
1: 爸妈今天坐车过来了，给你煮了你最爱的蛋饺子，还有乡下你最爱的那个蒿子粑粑。没事啊，妈都知道，你回家，爸妈在。
2: 好，
5: 家永远是你的港湾，珍惜有父母的每一天。

0: 今天妈妈教你用筷子吃饭好不好？来来来，这样拿筷子。
1: 不要不要，我夹不起来，我要勺子。
0: 没事没事，慢慢来，我们是中国人，吃饭都要用筷子。来吧，妈妈教你。这样，对，哎，吃到了吧？
1: 嗯，哈哈哈。
2: 爸妈，过年好，我回来了。
3: 哎呀，回来啦！让我看看你小子啊，哎呦，长胖了。
2: 我爸呢？
3: 在厨房做年夜饭呢。跟你说啊，今年年夜饭啊，你隔壁张阿姨也来和我们一起吃。她女儿过年没回来，老伴儿啊也走得早，一个人孤零零的。
2: 行啊，多好啊，多双筷子的事儿。我小时候张阿姨也挺照顾我的。
4: 哎呦，长大了啊，快摆上筷子，准备开饭了。去隔壁啊，叫一下你张阿姨。
2: 好嘞。
5: 来，妈，你想吃啥？我给您夹。
3: 哎，大伟啊，别光顾着给我夹，你也吃。
5: 哎呀，我小时候您老给我夹菜，把我喂得就圆滚滚的。现在啊，也该换我给您夹了。来来来，这是您最爱吃的红烧肉，给您夹一大筷子。
3: 哎，好，好。
6: 启迪传承，分享善意，守护亲情。这是一双筷子的中国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那一天，我穿着迷彩作训服，妈妈的眼泪沾湿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2: 你不用挂念家里，在部队好好干。
3: 入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4: 好吧，上，一、二、三、四。
1: 那一天，我零七式礼服笔挺，连长的笑照亮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5: 好样的，
6: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7: 看什么？真的
3: 是立功时的那朵大红花。
8: 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
1: 那一天，我身着军长服，战友的不舍浸透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3: 退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1: 花样年华里踏上热血征程，
3: 红色的信仰，
1: 绝不负军章，捍卫国土荣光，
3: 大写的光荣，
1: 以赤胆忠心传承闪耀军魂。
3: 三朵大红花，一颗赤子心，一段军旅路，一生守军魂。

0: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1: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0: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1: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欢迎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

0: 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2: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2: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3: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

0: 广告。
1: 儿子，你在干嘛呢？
2: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1: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2: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1: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2: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七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0: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

0: 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
2: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3: 现在黄国昌人又开始
4: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5: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4: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6: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对对对，断路了，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7: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2: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8: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4: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2: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4: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0: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1: 雄关漫道真如浅，而今迈步从头越。
2: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3: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4: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堵路公交车马上就要进站了，请大家自觉排好队。
2: 老爷爷，您坐我这儿吧。
3: 谢谢你啊，小朋友。
4: 小朋友，你来我这儿坐吧。
5: 阿姨，谢谢你。
6: 公交车就要转弯，请大家坐稳扶好。
0: 蒋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

0: 起步，请拉好扶手，投币后请配合朝里走。下一站为方路，请准备从后门下车。乘客们，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
1: 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
2: 老爷爷，您坐这里吧。妈妈，我们给老爷爷让个座吧。
3: 有一天，我们也会老，给老人、小孩、孕残人士让个座，关爱别人，也是关爱我们自己。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3: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是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与之一特产也。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宇宙，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有中华药都美誉。漫漫数千年来，中医药根植于宇宙沃土，秉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形成以药材种植、精工炮制、集散交易、名医药典为特色的药都文化，并深深融入宇宙人的生活习惯，影响着大家的价值取向、认知方式、表达习惯和审美情趣。
1: 药王传说仿佛故乡枝头缀满思念的露珠，滋润了远方游子心灵。道地药材宛如朵朵鲜花，芬芳了中原沃野，酿就了中华药都千年药香。
0: 一捻银针救活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经久不息的药香汇聚起无边春海，澎湃着中华声音。
1: 第一章，月照宇宙千里明。
0: 宇宙是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早在远古时代，华夏始祖轩辕皇帝就在这里率重臣研究医学，教民众治疗百病，与岐伯共创中医岐黄之术。皇帝重臣雷公在此创立中药炮制技艺，被封于方山，成为中国方姓和雷姓的始祖。古代名医扁鹊、张仲景、华佗都曾在此悬壶济世，并留下了药不惊宇宙不香的佳话。原卫生部部长、开国少将钱信中挥毫赞誉宇宙药都中药之魂。
1: 庄子徐无鬼记载，皇帝见大伟于巨慈之山，巨慈山就位于禹州市长庄镇北部。皇帝在巨慈山与群臣研究医学，教百姓治病，留下了很多古古经。古古经又叫民间传说，指的是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的，描述特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某种地方风物或习俗的传奇性散文体叙事，是中国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生活气息浓厚，离奇动人。各地叫法不同，有的叫瞎话，有的叫古话，还有的叫古古经。禹州流传的关于皇帝的古古经就很多。
2: 传说皇帝时候啊，生活特别艰苦，老百姓不懂得用药治病，所以得病死的人很多。皇帝很着急，每天呢愁的是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有一天，皇帝到山上打猎，射中了一只老虎，但是却被他逃走了。过了几天呢，有人发现这只老虎正在一片树林里寻找一种长叶草吃，一边吃 还一边用舌头舔背上的箭伤，于是赶紧给皇帝汇报。皇帝一听大吃一惊，还有这事儿，马上命人前去查看。哎，结果发现受伤的老虎吃了这种长叶草后，伤口不流血了，慢慢长好了。这皇帝很受启发呀，原来自然界有很多东西可以治病啊。于是他就带着人开始观察山川草木、虫鸟鱼兽，看他们如何生存，然后再试验，确定什么东西能治什么病。后来呀，人们把皇帝整理出来的经验变成了一本书，这就是《黄帝内经》。
1: 如果说皇帝在禹州开启了中华医学先河，另一位医学大家却在禹州用人命至贵，重有千金，一方既知得于于此的崇高品质和高深医术，成为古今医者楷模，他就是孙思邈。
0: 公元577年，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36岁的孙思邈和妻子秦氏来到了阳翟，今天的禹州境内。孙思邈一边用力推着装满医书的独轮车，一边催促落在后面的妻子：
3: 夫人，这雨越下越大，咱们得快点儿，天黑前赶到城里。
0: 秦氏听到丈夫催促，不由抱怨说：
4: 这路又湿又滑，我脚上的泥足有八斤重，实在走不动了。
0: 八斤重？孙思邈猛然想起师父临别赠言：
2: 等到你的脚八斤重时，就可以给人看病了。
0: 当时自己还纳闷，人的脚怎么会八斤重呢？可现在夫人却说脚有八斤重。哦，原来这是老师教导我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啊。正在这时，对面过来一群人，抬着一位阴

0: 难产而死的孕妇准备埋葬，孙思邈发现孕妇是假死，一针扎下救活两条人命，从此名声大振，便在禹州定居行医。
1: 孙思邈在禹州行医几十年，救活了无数病人，对医生这个职业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撰写的《大医精诚》被誉为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至今为习医者必读。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息，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0: 孙思邈认为，凡是品德医术俱优的医生治病，一定无欲无求，平等对待患者，全心全意救治，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为百姓的好医生。孙思邈一生著书80多部，其中以《千金方》影响最大，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唐太宗李世民赞孙思邈巍巍堂堂，百代之师。宋徽宗敕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后世尊称为药王。
1: 第二章，药具禹州一枝香。
0: 云外阳翟山，石雨松少街，山中采药人能自辨苗叶，冬谁论秀香，春定引蜂蝶，岂为食草木，树用补雷年。
1: 禹州有得天独厚的药材生长环境，中药材资源丰富。宋代诗人梅尧臣这首《阳翟山种药》记录宋代药农生活。当时的禹州，许多药材已经由野生向家种家养转变，大面积药材种植伴生了大规模药品交易。
0: 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朱元璋诏令全国各地药商在禹州集结，中国药业史上第一个全国性药材交易市场由此诞生。公元1762年，禹州药市达到顶峰，怀庆帮、江西帮、山西帮、金陵帮、亳州帮、商城帮等多个药帮商行云集禹州，开张近有2000家药店，拥有药工5000余人。
1: 虽然药会市场众多，但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交易规则、祭祀礼仪。交易结束，有的市场还会举行戏曲演出、游艺活动，吸引民众参与。猜灯谜就是流传至今的民俗活动。
0: 谜语是民间口头文学，指的是

用某一事物或某一诗句、成语或文字为谜底，用隐喻、形似、暗示或描写其特征的方法做谜面，供人猜测。宇宙要事灯谜很多以中药名字设谜，别具新材。这首流传于宇宙本地的大调曲子《小两口逛花灯》，就形象地展示了宇宙中药灯。

0: 鳞次栉比的药店医馆彰显了禹州药业兴旺，也为对联文化争奇斗艳提供了绝佳机会。对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始于五代，盛于明清，形式对仗工整，句式灵活，内容可以展示商铺功能，还可以表达个人情怀。禹州一位名医曾在医馆和卧室贴了两副对联，一副是但愿人皆见，何妨我独贫，另一副是医者人心，令人感动。
1: 禹州民间还留
0: 医者人心，令人感动。
1: 禹州民间还流传着用对联招聘的故事。一家中药店老板想招聘助手，就用中药名写了个上联：白头翁，持大戟，跨海马，与木贼草寇战百合，悬赴回朝，不愧将军国老。这幅上联难住了很多人，直到过了半年，才有一位年轻女子前来应聘。她挥毫泼墨，写出下联：红娘子，插金簪，戴银花，比牡丹芍药胜五倍，从容出阁，宛若云母天仙。店主一看，知道对方深通医道，于是两人协商改为合股经营，并将对联悬挂于药店门口，招来顾客迎门。第三章，药过禹州草。

0: 怀乡。这是一个经历千年锤炼形成的中药炮制奇观。一只像杏那么大的槟榔，在宇宙药工手中切了270片，片片薄如蝉翼，轻轻一吹就会随风飘散。宇宙中草药加工炮制已有1300多年历史。从原始社会，宇宙先民用处理食物的方法处理药物，到汉魏南北朝时期，药材切制成细片粉末入药，再到明清两代，药材加工技术盛行，出现丸、散、膏、丹等简单的中成药。药过宇宙倍生香，美名享誉全国。宇宙甚至还形成了一个独有的中药流派，丸散帮。
1: 丸药具有药物组成广泛，能较多的容纳粘性和液体药物，能掩盖某些药物不良臭气，用量准确，服用方便等特点。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孙悟空用腥臊马尿为朱子国国王研制乌金丹，就是这个道理。
2: 悟空说：八戒，药物知识你不懂，这巴豆能泄沉寒把气和，老孙我用药有把握，保管拼妥无风波。沙老弟，还需一盅锅烟子，你到厨房去刮锅。猴哥呀，你用锅灰把药配，老朱我从来没见过。你不懂七脉和配药，还专门挑剔把冷水泼。锅灰名叫百草霜，能调百病用处多。叫你俩干啥就干啥，谁不听我就给谁两家伙。哎，那可不行，帮坏了我俩，怎么到西天去拜佛呀？不多时，八斗锅灰都备好，孙悟空又将八戒来调拨。八戒，眼下还差一味药，你快去找点马尿把药喝。你这个猴头净胡闹，怎能让国王把他马尿喝？如若国王生了气，准得把他们师徒四中的脑袋割。猴哥呀，你行点善吧，用马尿配药千万使不得。八戒，你莫要担心莫害怕，就算是天塌下来，由我老孙来顶着。我知道凡马之尿难入药，气味腥臊无法喝。我说的是咱的白龙马，他的尿能起死回生驱病魔，这种药材是无价宝，别人想喝都没处得。你快拿碗去接马尿，回来我好把药搓。八戒一听有道理，心中敬佩他的猴哥。猪八戒抄起了大碗出门去，他不一会儿取来了半碗马尿，手中泼。孙悟空见四位药材都齐备，他们哥仨两手不停。
1: 孙悟空使用马尿丸药的描写，看上去似乎是场恶作剧，实则不然。早在唐朝，名医孙思邈和孟申等就用白马尿治病救人，并将之写进了《千金药方》和《食疗本草》中。在一部小说中，选择何种表达方式，运用什么话语体系，既与作者的情怀兴趣分不开，又取决于作者的知识结构。《西游记》中作者吴承恩关于中医药的叙述，既有浓墨重彩之处，也有画龙点睛之笔，内容丰富多彩，论说完整系统，字里行间涉及医理、医德、辨证施治、药材、药性分析、炮制等等，彰显了作者深切的中医情怀和厚重的中医素养，也为这部文学巨著增添了奇光异彩。
0: 第四章 中华药都幻景天。
3: 小雅鹿鸣。

0: 诗经《小雅鹿鸣》描绘了一群麋鹿在大自然中悠闲觅食的情景。美丽的诗句不仅滋养了自古至今无数中国人的文化心灵，还成就了一位中国科学家名扬世界。屠呦呦，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将青蒿素作为中国传统中医药送给人类的礼物，赢得了全世界尊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全国最大的青蒿素生产线就在禹州，并成为支柱产业，推动着禹州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进入新时代，禹州市中医药产业迅猛发展，全市现有中医药高新技术企业8家，中医药高新技术后备企业1家，中国科学院联合试验室1个，河南省青蒿素提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河南省现代中药丸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中药材专业市场经营药材品种2000多种，年销售量8万吨，交易额近40亿元。
0: 中医药在禹州已经从治疗疾病、增进健康，逐渐转为防病、治胃病，惠泽了无数群众。抗疫关头，它像一剂强心针，遏制住新冠病毒的疫力之气。日常生活中，它像一首悠扬的长诗，健康国民心灵，演绎出一曲盛世和谐的清平乐。诗歌《药香清平》。
1: 一剂药方，清瘦益健，暗香难寻，被火星擦亮，火焰点燃，沉浮在砂锅的沸腾中，呼吸，吞吐，咆哮，每一瓣袖珍通透的浪花都不再矜持，深情摇曳一个个原生态的名字，金银花，野菊花，芦根，连翘，桔梗，白竹，这采撷自世间山野的植物。

0: 那孕育春潮涌动和万物萌发，慢饮热气腾腾或者余温尚存的液体，从草木体内一点点吸出的是雨露、霜雪、苦涩、甘甜。药到病除不是一种虚幻的奢求，而是一种美好的隐喻和希冀。中药、草本、雨药、生香，唯有千年饮水东流，才能淘洗、煎熬、煮沸。大自然的草木葳蕤，在人间烟火里完成自我救赎，实现自我价值。一颗干瘪而饱满的种子，播撒种植心田，变成银色满月一轮，温暖生命，照亮人间。
1: 中医药学博大精深，文学的融入不仅让中医药变得亲民可爱，还为中华医药更加自信走向世界提供了文化助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1: 未来禹州市将依托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不断健全完善中医药管理体系，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为更好保障人民健康提供有力支撑。
2: 听众朋友，广播文学节目《妙趣横生的中医药文学》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张湛曰：夫经方知南经，由来上矣。今并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故五脏六腑之营虚，血脉营卫之通塞，故非耳目之所察，必先诊后以审之。而寸口关齿有浮沉悬紧之乱，输血流注有高下浅深之差，肌肤筋骨有厚薄刚柔之际，唯用心精微者，实可语言于资意。故学者必须博极一元，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一道已了，深自悟哉。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张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义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凶吉，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显细，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凡此则是寒灵巨贼。

紫花坐敦。相传宋仁宗时期，陈后钧窑的一位老窑工烧制成一件红紫相应的钧瓷枕和一件礼青外红的钧瓷碗，像玛瑙一样晶莹，惹人喜爱。这事传到了贪得无厌的县知事胡来的耳朵里，他就领着衙役前来索要。老窑工知道后，事先把心爱的钧瓷埋藏起来。县太爷胡来来到了镇上，就命令老窑工献出宝瓷。老窑工说烧坏了，连瓷片都扔到煤窑坑里了。胡来派人搜查折腾一番，没找到这两件宝瓷，只好灰溜溜地回到县衙去了。一天夜里，宋仁宗正在睡觉，忽听一阵雷鸣，狂风吹开殿门。仁宗急忙走到殿前，但觉明月当空，西南上空红光紫气，有青龙和紫龙腾空飞舞，抢珠游戏。仁宗被这奇异的景象吸引，跟着观看。二龙见仁宗前来，张牙舞爪地向他扑来。仁宗扭头就跑，却听到一声大喊：孽障，当今天子在此，还不就范。仁宗回头望去，见一老人手拿竹剑正怒斥二龙。二龙顿时化作紫花坐敦，光辉闪闪。老人上前搬起来，向西南方向走去，眨眼间不见了。仁宗正在迷惑不解，忽然跳出一只猛龙向他扑来。仁宗惊恐万分，忽然惊醒，原来是一场噩梦。第二天，宋仁宗召翰林院士王圭进宫解梦。王圭启奏：紫光红气祥瑞之兆，二龙飞舞化为坐敦，定有国宝出世，这是国家兴旺的征兆。臣闻杨迪此夜兴旺，可派人向西南方向寻找，定有所获。杨迪就是现在的禹州市。仁宗命画院按他梦中看到的景象描绘紫花坐敦图形，封王圭为钦差大臣，前往杨迪寻宝。县知使胡来陪着钦差来到了神后老窑工的家里，并对老窑工说：此宝瓷本是贡品，民间岂可私有，圣上派我来专门为了监烧宝瓷，画有图样，你要照此样烧制，烧好了有赏，否则提头来见。老窑工哪敢违抗，只得照做胚，点火烧窑，连烧几窑，最后一次开窑，两件晶莹如玉的紫花墩终于烧成了。二龙戏珠的浮雕上，青龙紫龙像活的一样，美妙极了。王圭回京复命，仁宗皇帝看罢龙颜大悦，命人摆设在德寿宫，当作国宝。钧瓷从此也就名震宫廷了。

0: 当朋友。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7号零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闭管理，
3: 除保证超市、农贸市场、
2: 居家隔离
3: 店、药店外，
2: 生活物资、
3: 其他
2: 的
3: 零售。
4: 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5: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4: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6: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宝宝呀，宝宝，你没见面的儿子看见了吗？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要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2: 张桂梅，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
1: 我想让孩子们全部上一本双一流，我想让山里的孩子也能走进最好的学校。
2: 2008年创办至今，18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子从华坪女高走进大学。
1: 一家人，一个大山里面的希望就寄托在这孩子身上。这个知识在山里人的它的分量是什么？
3: 来到女高很幸运，
4: 如果是没有来女高，可能就在家里务农。
5: 我想考上海同济大学。
6: 我想考的是医学院。我妈妈是因为没有治疗，所以她才去世。我在很困难的时候，他们说不怕，好好学习就会改变命运的。
4: 是知识改变了我们家一家人的命运。
2: 改变一个女孩，改变一个家庭。张桂梅用教育扶贫，
1: 我救了一代人的。
2: 用知识改变一个地区，一代人的命运。
1: 什么都不顾，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了。这种精神我们接过来传承下去。
7: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
8: 独立寒秋，
9: 独立寒秋，香樟北去，橘子洲头。
2: 一身病痛，年过六旬，他依然在那里，守着脱贫攻坚的大旗，以教育为光，照亮大山里的梦想。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

0: 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0: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1: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0: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琳琳回来过节好啊，
3: 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4: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5: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6: 是啊妈，当初琳琳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哦，
2: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4: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实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3: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2: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4: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2: 哎呀，林斌真聪明，
3: 是个小能豆呢。
7: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0: 是谁。
1: 孩子，倒不对了，好好干。
0: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2: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3: 是。
0: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0: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记者李林报道，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今天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

0: 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进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进衔仪式。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
1: 央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

0: 同步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1: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印发了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从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部署重点任务，明确了未来五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路线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 16% 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 5.1 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分析，
3: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14%左右，这将远超未来五年 GDP 的平均增速，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的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2: 规划按照循环经济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理念，提出了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等三项重点任务。规划还专门针对新三样固体废弃物，也就是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做出了系统部署。目前我国风电、光伏装备在“十五五”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
4: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三连降，也是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6元时代。
1: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0: 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1: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武装部队2号警告，美国任何干涉霍尔木斯海峡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击。
0: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二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1: 美国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
3: 省委金融委员会会议召开，刘宁主持并讲话，王凯出席；
2: 坚定信心跟党走，接续奋斗起新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河南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3: 系列报道答卷105，今天请听从乌金到星火。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7月3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贯通起来，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以坐不住、等不起、慢不得的紧迫感扎实做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时刻绷紧思想之弦，认清我省水旱灾害防御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坚决克服麻痹侥幸心理，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严防旱涝急转风险，切实筑牢安全防线。要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高预报精准度，加密水文动态监测，落实直达基层一线的应急响应机制，形成有预警、有响应、有行动、有反馈、有核实的工作闭环，牢牢掌握防汛抗旱工作主动权。要强化重点部位管控，聚焦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四大流域，强化巡堤除险，加大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沿线巡查力度，加强水库河道联合调度，强化山洪、地质灾害等综合防御和系统治理，加快城市低洼区、溢涝点、积水点等重点部位排涝设施更新改造，抓实抓细薄弱环节安全防护各项措施。要做足抢险救灾准备，抓紧开展应急抢险救灾物资储备和更新补充，细化完善人员转移方案，加强值守靠前指挥，主动担当，密切配合，形成强大工作合力。会议研究我省社会工作，强调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央决策部署，落实河南省社会治理条例，扛起政治责任，扎实履职尽责，推动新时代我省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抓实新兴领域党建，坚持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同步推进，有形覆盖和有效覆盖同向发力，全面提升新兴领域党建工作质量。要持续夯实基层基础，坚持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扎实推进 5G

0: 次化，深化运用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用好管好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社区网格事务协理员队伍，持续推进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要更好凝聚服务群众，加强社会群体服务管理，全面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深入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及时解决群众合理合法诉求。要协同联动，凝聚合力，加强对重大问题的分析研究，统筹指导，支持保障，建强社会工作者队伍，推动形成统分结合、协同高效的工作局面。会议研究我省少先队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把政治引领作为首要任务，强化政治启蒙和价值观塑造，教育引导少先队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启智润心，完善阶梯式成长激励体系，用童言童语讲好党的创新理论，开展红领巾讲解员、红领巾传文脉等实践活动，更好更续红色基因，传承奋斗精神。要呵护成长，密切关注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等特殊群体，健全精准关爱服务体系，全方位护佑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要凝聚合力，强化党建带团建队建，加强少先队辅导员队伍建设，不断推进少先队组织创新和工作创新，努力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会议审议中共河南省委文件制定工作办法，强调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常态化做好法规文件立改废事，弘扬短时新优良文风，加强对重要法规文件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以高质量制度供给服务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7月3号，省委书记、省委金融委员会主任刘宁主持召开省委金融委员会会议，省长、省委金融委员会主任王凯出席。
0: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强调要吃透核心要义，把准精神实质，落实实践要求，全力做好防风险、强监管、促发展各项工作，不断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要以完善地方金融监管体系为关键抓手，坚持以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地方派出机构为主的地方金融监管体系，加强央地监管协同，全面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切实做到管合法更要管非法，管行业必须管风险。要以坚持正确策略方法为重要保障，落实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力施策、精准拆弹的方针，善于抓前端治未病，抓中端治已病，抓后端防扩散，对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暴露、早处置，针对不同风险类型采取差异化措施，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要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为根本宗旨，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做优做强金融体系，做实做细金融五篇大文章，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更多源头活水。会议传达学习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有力推进我省金融系统党的建设重点工作，为15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金融支撑。要把党的领导贯穿金融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政治意识，扛牢政治责任，加强金融系统基层党组织建设，全面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要把加强金融干部人才队伍建设作为长远之策，大力培养和引进金融高端人才、复合人才、领军人才，强化干部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健全先进典型正向引导激励机制，打造高素质专业化金融干部队伍。要把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落到实处，持续保持惩治金融腐败高压态势，严肃查处金融领域腐败问题，深化巡视整改和审计整改，强化以案促改、以案促治，一抓到底就治作风顽疾，以良好政治生态引领金融生态。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抓实抓出成效，持续在一体推进学差改上下功夫，抓好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

0: 官偏差工作机制，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张敏、李涛、郑海洋、秦海出席，省委金融委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
1: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各地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坚定不移跟党走，砥砺奋进新征程，奋力建功新时代。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豪迈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郑州大学党委书记李成伟说，
3: 这里边不仅仅是在理论上的一些突破，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还有一个伟大的实践上的一系列突破，带领中国人民啊创造了两大奇迹，一个是经济的持续发展和长期的社会稳定。
2: 洛阳市军队离退休干部、抗美援朝老战士易森林有着71年的党龄，他说当年在战场上，战士们一把炒面就着一把血，但内心却坚信共产党能让新中国挺直腰杆。
4: 虽然我已91岁，但初心不改，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讲好党的故事，教育好子孙，把优良传统作风传下去，永远跟党走，这是我一生最骄傲的选择。
2: 共青团河南省委办公室副主任刘勇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为我们做好党的青年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5: 我将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主责主业，引领广大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把个人追求融入河南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2: 攻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强调，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郑州大学化工学院研究员蔡亚凡表示，
6: 科技创新是发展的关键，我们必须要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以十年磨一剑的韧劲攻坚克难，以实实在在的科研成果践行科技报国的初心。
2: 洛阳市涧西区武汉路街道武汉路社区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称号，社区党委副书记彭梦蝶说，这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
7: 作为一名90后社区干部，我将以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为指引，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以小区支部带动党员群众广泛参与，让居民生活更舒心更幸福。
2: 郑州巩义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政委陈玉杰说，对党忠诚是公安队伍永远不变的根和魂。
8: 我将坚定不移把政治见景摆在首位，带领队伍始终听党话跟党走，把初心融入每一次接触警、每一起案件侦办、每一次为民服务之中。
0: 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隆重举行。扎根河南洛阳半个多世纪，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技术委员会原名誉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荣获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虽以此事山河有记，记者整理了陈老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的录音，句句话语拳拳报国心。今天让我们重温陈俊武院士的楷模事迹，致敬他毕生不渝的报国初心。大象新闻记者沈伟、洛阳台记者杨迪报道。
2: 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那间编号456的办公室依然保持着主人离开时的模样，这间普通的办公室承载了陈俊武与洛阳跨越半个多世纪的不解之缘，也见证着他用毕生心血为新中国石化工业发展立下的卓著功勋。1944年，怀揣济世报国宏愿的陈俊武考入北京大学，在一次参观学习中，落后的旧中国石油工业深深触动了他。
9: 你学的专业能够解决国家的当前的困难问题，那是最好了。尤其大学刚毕业的学生很希望自己能够 自己的本事能够用的国家的需要的项目。
2: 以国家需要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毕业之际，陈俊武没有考虑个人得失，来到了抚顺石油三厂，
9: 把这大型油变出更个合乎我们国家需要的油，这我们担子扛得很重。
2: 在中国炼油工业百废待兴之际，年仅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1965年5月，历经4年多艰苦攻关，终于实现我国首套年产60万吨硫化、催化、裂化装置一次投产成功，带动我国炼油技术一举跨越20年，基本结束了中国依赖进口汽油、柴油的被动局面。
9: 我们水平，我不敢说比他还高，我们跟他并驾齐驱，可以用这4个字。
2: 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时代楷模陈俊武陈列室里，泛黄褶皱的手绘设计图纸，斑驳老旧的工业装置模型，堆叠整齐的手写科研稿，见证着新中国石化工业自力更生的峥嵘岁月。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青年员工黄源：
10: 我们翻看陈院士的手稿的时候，聚在一起会讨论，其实他几十年前写的东西放在今天依然非常的有前瞻性，而且在当时那个情况下看他写的东西都非常的合理。然后我们年轻的这些同事们坐在一起看，说哇，院士真是太厉害了。
2: 2024年5月，97岁的陈俊武在洛阳逝世。按照他的遗愿，后事一切从简，不举行追悼会，不设灵堂。在公司青年员工李小爽的记忆里，永远留存着一幕温暖的画面。入职之初，他常在办公楼里遇见清瘦的陈俊武，耄耋之年的老人依旧每日准时到岗，俯身复印资料，认真梳理工作，衣着朴素，神态淡然。
11: 陈院士很有文采的，说人生因有所为而有所得，也有因所未为而有所失。说雪泥红爪，人生如丝。后来又说了一句话，让我特别感动，到现在还是很感动。他说：“一生未得休闲，固然是有所遗憾，但有得有失，无怨无悔。”
2: 465办公室的门上，至今贴着一张工作提示，上面写着：“陈俊武院士表示，鉴于手头工作已完成，从2020年起，原则上每周二到公司办公室上班，时间为上午9点到11点。陈俊武院士一再表示，只要身体允许，愿为中国石化、为公司发展继续贡献力量。落款时间为2019年12月31日。那年陈俊武92岁。公司很多年轻人现在有时还会到办公室门前看看，有时也会走进办公室坐坐。他们说，只要看到这些，就会想起陈院士说过的话：人的一生总要为国家、为人民做点什么。
1: 焦作市中站区一座105年前出煤的老矿井，如今成了国家4A级景区。这里不仅是中国近代煤矿工业的活化石，更是煤矿工人特别能战斗精神的发祥地。西大井的百年蝶变背后，有一条精神血脉始终未断。系列报道答卷105，今天请听从乌金到星火。大象新闻记者孟湛，焦作台记者严艺轩报道。
12: 在我身后呢，就是目前河南境内现存的唯一一座英式井架。这个井架
13: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同年西大井正式出煤，如今百年井架依然矗立，矿车铁轨成了景观，咖啡馆、文创店开进了老厂房。从矿井到景区，西大井见证了3代人的命运流转。老矿工熊德林的儿子熊克俭说，爷爷是当时焦作第一批煤矿工人。
14: 我的爷爷带着我的父亲去我老家，这个沿途乞讨，到了焦作煤矿来当苦力。当时我的英国商人呢，就在和监工的把头不服气压迫，就发生争斗，就无理的被关进了当时监牢。
13: 早期共产党人深入矿区一线，开办工人夜校。他们把马列主义变成浅显的道理和朴素的语言，在黑暗中驱散了矿工们心中的迷雾，一股觉醒的力量开始萌生。1925年7月9日凌晨，一声汽笛

0: 曝夜空，吹响了焦作煤矿工人反帝大罢工的集结号。河南省档案馆副馆长李宝玲：
1: 这次罢工不仅让外国资本家们感受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也让焦作煤矿工人意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的他们才能取得罢工的胜利。
0: 焦作煤矿工人在罢工中表现出了强大力量，引起当时正在探索中国革命发展道路的毛泽东的关注。1925年12月，他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盛赞焦作煤矿工人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从此特别能战斗精神成为焦作煤矿薪火相传的红色基因。中国安全生产协会会长赵铁锤：
2: 特别能战斗的精神呢，彰显着焦作煤矿工人敢爱斗争、善爱斗争的坚强意志，铸就了勇于担当、敢于奉献的宝贵品质，更凝聚着忠党报国、干事创业的昂扬斗志，是属于全体煤矿工人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0: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能战斗变成了建设热情。70多年间，焦作累计生产原煤4235万多吨，全力支持国家经济恢复与工业化建设，也培育出全国劳动模范丁百元等一大批先进典型。全国劳动模范丁百元的女儿丁慧凤：
3: 父亲干起工作就有股不要命的劲头，他曾经带着60多个馒头在井下一干就是4个班，甚至病重住院还在关心矿上的生产。
0: 1996年因资源枯竭，西大井封井停产，这并不是一段历史的结束，而是新篇章的开始。西大井1919文旅园区董事长王宝才：
4: 物力的矿井可以停产，但百年党与矿工红色淬炼初心的精神富矿永不会枯竭。依托独一无二的工运史资源，我们坚定盘活工业袖带，打造红色袖带，让百年老矿在新时代为党育人、为国铸魂。
0: 如今西大井已蝶变为国家4A级景区、全国煤炭行业红色教育基地，累计接待研学游客超300万人次。红色情景剧《井口怒吼》、西大井的铃声实景上演，让静止的历史活起来。
5: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党旗，中国共产党就是在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0: 百年过去，昔日黝黑的采煤热土化身红色课堂，像牛立峰一样的矿工后代转身成为景区红色宣讲员。
6: 小时候长辈们的目标就是多出煤、出好煤，支援国家建设，到了今天，我的任务就是把105年来焦作产业工人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故事一代代传递下去。
0: 从一块温热的乌金到一种不朽的信念，105年西大井的蝶变背后始终贯穿着一条精神血脉，特别能战斗。他从抗争年代走来，在建设中淬炼，又在新时代的转型里找到了新的生命力。
7: FM95.5 AM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开启征考模式，郑州66处人防纳粮点开放，河南出台新政，构建一主两副、一圈两带、四语多点的城市格局。
8: 省气象台7月3号16点30分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7月4号到5号，我省北中部、东部、大部将持续高温天气。未来7天，郑州都将处于高温状态，安阳北部、焦作、洛阳北部最高气温将升至40度以上。郑州66处人防纳粮点开放，请听报道。
9: 在郑州地铁绿城广场站内的人防纳粮点，前来纳粮的市民络绎不绝，有的一起玩棋牌，有的观看杂志书籍。不少市民告诉记者，

0: 夏日有这样一处地方给大家纳凉，非常惬意。
1: 这个纳凉点真不错，夏天太热没有地方去，只有来这个地方纳纳凉，娱乐娱乐，挺好的。
2: 环境也不错，一个是凉快，这边的桌椅象棋挺开心的。
0: 郑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三级调研员陈建明介绍，今年郑州市共布设66处人防纳凉点，包含23处节建点位、43处地铁点位，较去年新增8处，广泛覆盖居民小区、大型商圈、地铁换乘站等人流密集区域。除配备桌椅、书籍、棋牌等休闲设施外，部分纳凉点还叠加雨伞租借、免费手机充电、 AED 应急救护等暖心服务，一站式满足市民休闲、应急保障等多元化需求。今年郑州市人防避暑纳凉便民服务将持续至9月中旬，地铁人防便民驿站全年常态化开放，持续为广大市民服务。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点位配置，压实安全保障，深挖人防工程的民生价值，切实为市民在炎炎夏日送上清凉的保障。
0: 提醒公众务必持续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尽量避免在午后高温时段进行户外作业或活动，及时补充水分和盐分，照顾好老人和小孩，谨防中暑甚至热射病的发生。郑州市中心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常东哥，
4: 早期会出现一个头晕乏力，逐渐那个体温升高，然后出现一个抽搐、昏迷，然后意识障碍、多脏器的功能障碍等等。中到中暑，可能你休息一下，转移到通风好的环境中，喝一些电解质水啊，或者降降温，然后慢慢就好了。但是热射病它就比较重了，就需要去医院了。如果有基础疾病或者服了一些就是降热药、降压药等等这种情况，要注意一下，就不要在户外运动时间太长，平时要注意多休息，饮食清淡，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避免长期的在户外运动。如果出汗多的话，补充水分和电解质，然后还是要通风降温。
5: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7月2号，河南确立郑州为全省一主核心，打造一主两副一圈两带四域多点城市格局。今年全省要建设完整社区300个左右，郑州都市圈要完成超10%社区体制改造。
6: 今年河南拟遴选10个学科，共700名普通高中骨干教师培育对象，开展省级专项培训。
5: 7月2号，青春新向党奋进新征程主题团课在郑州举行，通过真实鲜活的人物故事，诠释了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别山精神，让青年真切感受到深植中原沃土的红色精神力量，指引青年扎根基层，奋勇成长。
7: 联播说天气，
6: 今天傍晚到夜里，信阳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明天西部南部多云见阴天，三门峡、洛阳南部、南阳南部，其中信阳南部部分县市有中到大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8到20度，其他山区22到24度，最高气温北中部、东部36到38度，局部可达40度。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天见多云，偏南风3级，阵风5级，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37到38度。
5: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高慧、浩然，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二零六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蒸羊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0: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享。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3: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2: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3: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宇宙。
2: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宋占华为党员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宇宙市职工羽毛球比赛正式开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7月3号，市委书记宋占华为党员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从红色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以实干实绩检验忠诚担当，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宋占华指出，要回望百年党史，深刻感悟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打江山、为人民谋基业、为人民谋富裕、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心中常思百姓疾苦，脑中常谋富民之策，让政绩真正扎根民心，赢得民心，打好政绩为谁而树的初心之问。宋占华强调，要结合正反典型，认真检视是否存在背离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违背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违反科学决策的思想方法，偏离真抓实干的实践导向等问题，明辨是非，见贤思齐，打好树什么样的政绩的实践之问，全面校准干事创业、履职尽责的正确航向。宋占华强调，要扛牢职责使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把事业根基深植于人民，锚定于未来，落脚于实践，切实扛起时代职责，创造过硬的政绩，打好靠什么树政绩的路径之问。

0: 要坚持立党为公、筑牢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恪守大公无私的从政底线，涵养甘于奉献的境界格局，用人民赋予的权利为人民服务，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异答卷。要坚持为民造福，把人民群众放在最高位置，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沉下心来听民声，弯下腰来惠民智，伏下身来暖民心，多办顺民意、惠民声、解民忧的实事好事，让政绩真正惠及百姓，温暖人心。要坚持科学决策，实事求是，系统谋划，民主依法，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精准把握发展规律，破解发展难题，实现高质量发展。要坚持真抓实干，持续转作风，提效能，勇担当，善作为，摒弃虚浮作风，强化担当作为，坚持久久为功，以钉钉子精神狠抓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以务实作风推动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市长田惠清主持，市领导盛亚涛、罗丽娜、王建伟、李帅出席。7月2号由市总工会主办、市体育运动中心承办的2026禹州市职工羽毛球比赛在市体育公园体育馆正式开赛，来自全市各单位的羽毛球爱好者齐聚赛场，以球会友，切磋技艺，尽情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潘志愿参加开幕式。赛场上白色羽毛球凌空飞舞，参赛选手们精神抖擞，斗志昂扬，高远球、吊球、扣杀、往前封堵，一招一气呵成，攻防转换扣人心弦，双打搭档默契配合，单打选手沉着应战，每一次精彩扑救，每一记精准扣杀，都赢得现场阵阵掌声与喝彩。
1: 非常高兴能参加这次全市羽毛球比赛，既能和高手过招提升球技，也能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球友。通过比赛，我们感受到了运动的快乐，也展现了我们羽州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0: 为保障赛事顺利进行，筹备组精心组织、周密部署，从场地布置、裁判安排到医疗保护、秩序维护，各环节有条不紊，为参赛选手营造了公平、安全、舒适的竞赛环境。
2: 本次比赛我们严格按照竞赛规则制裁，做得公正、公平、公开。从整体表演来看，参赛选手竞技水平高，比赛作风好，既展现了精湛的球技，也体现了良好的体育道德风尚，为大家奉献了一场精彩的对决。
0: 据了解，此次比赛为期三天，自7月2号持续至7月4号，全市共有31支代表队、200余名职工运动员报名参赛，赛事期间将持续开展多场精彩对决，为广大市民和羽毛球爱好者献上一场场活力四射的体育盛宴，进一步点燃全市全民健身热情，助力我市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近日2026全国轻工工艺美术品设计技能竞赛颁奖仪式在福州2026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现场隆重举行，许昌市民协副主席刘洪生的钧瓷作品《盛世双翅龙尊》荣获一等奖。作为深耕钧瓷领域的新文艺群体骨干人才，刘洪生多年来深耕钧瓷创作一线，专注打造兼具观赏性和文化寓意的钧瓷作品，以钧瓷为载体讲好宇宙故事，面向大众普及钧瓷非遗知识。刘洪生本次参赛的钧瓷作品《盛世双翅龙尊》以盛世为题，采用了简约的设计风格，整体线条流畅而饱满，肩部雕塑双翅龙为饰，口部绳纹的巧妙运用使器物显得威严庄重，加上钧釉的装饰与窑变，尽显端庄与壮丽，承载着国泰民安、祥瑞昌隆的美好寓意，既守住了钧瓷技艺的根脉，又贴合时代精神，实现传统工艺的创新表达。
3: 其实全国工艺美术展览我参与了5届，当我知道2026年又要开展的时候，我就努力去选自己的代表作。

0: 石龙花缸还有这个饕餮花缸选了两件，因为我喜欢做这个花缸，我感觉造型是比较简约的，装饰也是既有传统的一个纹样，也有再创作的一个理念在里面。当然我是最看重君子的窑变的，所以我选择这是从体量从装饰上包括釉色的变化上来优中选优，选了两件作品进去参赛。现场是通过学员临场去抽五道题，你再去来选一道题作为自己的一个创意设计，把它绘出来并附上自己的一个说明尺寸等等，这要考验我们匠人的一个创新能力，绝对是考验的。谈到这里我必须得强调一下，因为这次展览我们从南京到福州已经做了六届了，这一届我们钧窑是唯一的一次以团体亮相这个展会的，我感觉钧窑是整个我们这个展会最亮的一个展厅。这次整个呈现我们这个钧窑的这种实力，参展商达到了22家，所以是历史来是最大的，当然是在我们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我们的一个展厅做得最漂亮，包括设计包括我们展陈又快又好。我们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的会长张忠和先生也到我们钧窑这个展厅里来看，来做一些具体的指导工作，是非常令人羡慕的。通过展览我们更好的跟大师交流，我想我们钧窑人收获是非常大的。你这个展览是国家大展，你去参加看到的作品是非常丰富的，从瓷到漆器到一些唐卡，全品类全国的优秀的作品集结了一年在这做展览，我感觉是非常值得去学习参观的。所以我们中青年艺术家作为钧瓷的一个新生力量，应该去多多参与这个展览，从当中交些大师交些朋友，也更好的让自己的一个创意在这个展会上得到一个关注。
1: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3748259331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都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十个一元钱能够让三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献出你我的爱心，从一元钱开始。

0: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1: 好好。
2: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1: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3: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女人天生爱美丽，很多美丽的女人都喜欢购物，尤其喜欢买包包买衣服。但是你知道吗？每一个皮包和皮草的诞生都会给我们的动物朋友带来伤害。少用皮毛制品，保护动物，保护环境，会让你我变得更美丽更迷人。

0: 爷爷，老师说要爱护森林，不能乱砍乱伐。为什么那么多树不能砍呢？
1: 咱们来算个数学题，森林的森子有几个木啊？
0: 三个。
1: 砍掉一个，念什么呢？
0: 念林。
1: 再砍掉一个呢？
0: 那就只剩木了。
1: 对呀，咱们只砍不种，就只剩一棵树了。有了森林，我们才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看到美丽的鸟儿，喝到纯净的水。森林是我们的环境卫士。
0: 哦，我知道了，爷爷，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环境。
2: 保护森林，珍爱环境。

0: 如果你能够看到鱼翅汤是怎样做出来的，你还会吃鱼翅吗？如果你知道鲨鱼失去了鱼翅，只能沉入海底，慢慢等待死亡，你还会吃鱼翅吗？支持生态计划，保护珍稀动物，拒绝鱼翅。
1: 请记住，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我是姚明。

0: 老婆，起床了。
1: 还早，再睡会儿吧。
0: 咱今儿不开车，骑车去上班。
1: 为什么？
0: 今儿空气好，
2: 与蓝天相伴，与健康同行。
3: 今天你没开车吧？

假日里我是一个背包客，我喜欢旅行，而且会尽量选择步行、骑脚踏车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在我的背包里，除了帐篷、药品、指南针之外，还有我必备的环保筷、环保碗。外出少用一次餐具，能够有效地节约资源，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李大妈，你买什么呢？
3: 这不，我正在挑节能灯呢。
2: 这和咱平时用的灯泡有啥差别？
3: 这差别可大了，一只60瓦的白炽灯，每天你要开灯5个小时，每3天用1度电。如果咱换上节能灯，1个月就只用2度电，而且这节能灯比普通的白炽灯光效啊高4倍，寿命啊能够达到8000小时以上。哎，这晚上我小孙子做作业看得可清楚了。
2: 哎呀，这算下来一年得省不少钱吧。
3: 是啊，我听我儿子说，要是咱们都换上节能灯，这全国每一年的节电量就超过三峡的年发电量。
2: 是吗？那好，我呀也换这节能灯。
4: 你我齐参与，小家大家都受益。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金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群鸟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0: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1: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0: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乐途的北极熊。
1: 关关一盏灯，
0: 点亮
1: 星 星，
0: 这一刻，
1: 让我们共同感应。
0: 关
1: 一盏灯，还原最真的风景。熄灭灯火，点燃一个憧憬。
2: 一个人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当我们所有人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3月26日，地球关灯一小时，期待你的参与。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伴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宇宙，一座活力之城。千年窑火，金字无双，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以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宇宙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宇宙，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宇宙，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宇宙，欢迎您。

朋友，黄河以他英雄的气魄出现在亚洲的原野，他表现出我们民族的精神，伟大而又坚强。这里我们向着黄河唱出我们的赞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3: 我想当宇航员，
4: 我想去环游世界，
5: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6: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7: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8: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4006171933。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咱们今天又在这相聚了。我不知道咱。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1: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0: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0: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升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同博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3: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0: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4: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0: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5: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0: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6: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7: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0: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9: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0: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4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 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

0: 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0: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 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

0: 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积蓄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积蓄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刘金国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7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3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0: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上舰艇参观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1: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

0: 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1: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三方面十条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0: 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起航，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多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十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1: 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3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两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0: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1: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0: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今晨六点，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上午九点半，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
1: 省委金融委员会会议召开，刘宁主持并讲话，王凯出席。
0: 坚定信心跟党走，接续奋斗起新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河南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1: 系列报道答卷105，今天请听从乌金到星火。
0: 河南开启征号模式，郑州66处人防纳粮点开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7月3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贯通起来，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以坐不住、等不起、慢不得的紧迫感扎实做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时刻绷紧思想之弦，认清我省水旱灾害防御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坚决克服麻痹侥幸心理，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严防旱涝急转风险，切实筑牢安全防线。要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高预报精准度，加密水文动态监测，落实直达基层一线的应急响应机制，形成有预警、有响应、有行动、有反馈、有核实的工作闭环，牢牢掌握防汛抗旱工作主动权。要强化重点部位管控，聚焦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四大流域，强化巡堤除险，加大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沿线巡查力度，加强水库河道联合调度，强化山洪、地质灾害等综合防御和系统治理，加快城市低洼区、溢涝点、积水点等重点部位排涝设施更新改造，抓实抓细薄弱环节安全防护各项措施。要做足抢险救灾准备，抓紧开展应急抢险救灾物资储备和更新补充，细化完善人员转移方案，加强值守靠前指挥，主动担当，密切配合，形成强大工作合力。会议研究我省社会工作，强调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央决策部署，落实河南省社会治理条例，扛起政治责任，扎实履职尽责，推动新时代我省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抓实新兴领域党建，坚持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同步推进，有形覆盖和有效覆盖同向发力，全面提升新兴领域党建工作质量。要持续夯实基层基础，坚持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扎实推进五基四化，深化运用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用好管好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社区网格事务协理员队伍，持续推进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要更好凝聚服务群众，加强社会群体服务管理，全面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深入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及时解决群众合理合法诉求。要协同联动，凝聚合力，加强对重大问题的分析研究，统筹指导，支持保障，建强社会工作者队伍，推动形成统分结合、协同高效的工作局面。会议研究我省少先队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把政治引领作为首要任务，强化政治启蒙和价值观塑造，教育引导少

0: 组织创新和工作创新，努力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会议审议中共河南省委文件制定工作办法，强调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常态化做好法规文件立改废事，弘扬短时新优良文风，加强对重要法规文件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以高质量制度供给服务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7月3号，省委书记、省委金融委员会主任刘宁主持召开省委金融委员会会议，省长、省委金融委员会主任王凯出席。
0: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强调要吃透核心要义，把准精神实质，落实实践要求，全力做好防风险、强监管、促发展各项工作，不断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要以完善地方金融监管体系为关键抓手，坚持以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地方派出机构为主的地方金融监管体系，加强央地监管协同，全面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切实做到管合法更要管非法，管行业必须管风险。要以坚持正确策略方法为重要保障，落实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力施策、精准拆弹的方针，善于抓前端治未病，抓中端治已病，抓后端防扩散，对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暴露、早处置，针对不同风险类型采取差异化措施，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要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为根本宗旨，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做优做强金融体系，做实做细金融五篇大文章，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更多源头活水。会议传达学习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有力推进我省金融系统党的建设重点工作，为15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金融支撑。要把党的领导贯穿金融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政治意识，扛牢政治责任，加强金融系统基层党组织建设，全面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要把加强金融干部人才队伍建设作为长远之策，大力培养和引进金融高端人才、复合人才、领军人才，强化干部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健全先进典型正向引导激励机制，打造高素质专业化金融干部队伍。要把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落到实处，持续保持惩治金融腐败高压态势，严肃查处金融领域腐败问题，深化巡视整改和审计整改，强化以案促改、以案促治，一抓到底就治作风顽疾，以良好政治生态引领金融生态。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抓实抓出成效，持续在一体推进学差改上下功夫，抓好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机关偏差工作机制，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以正确政机关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张敏、李涛、郑海洋、秦海出席，省委金融委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
1: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各地持续引发强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坚定不移跟党走，砥砺奋进新征程，奋力建功新时代。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豪迈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郑州大学党委书记李成伟说，
3: 这里边不仅仅是在理论上的一些突破，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还有一个伟大的实践上的一系列突破，带领中国人民啊创造了两大奇迹，一个是经济的持续发展和长期的社会稳定。
2: 洛阳市军队离退休干部抗美

0: 元朝老战士叶森林有着71年的党龄。他说，当年在战场上，战士们一把炒面就着一把血，但内心却坚信共产党能让新中国挺直腰杆。
1: 虽然我已91岁，但初心不改，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讲好党的故事，教育好子孙，把优良传统作风传下去，永远跟党走，这是我一生最骄傲的选择。
0: 共青团河南省委办公室副主任刘勇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为我们做好党的青年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2: 我将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主责主业，引领广大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把个人追求融入河南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强调，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郑州大学化工学院研究员蔡亚凡表示，
3: 科技创新是发展的关键，我们必须要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以十年磨一剑的韧劲攻坚克难，以实实在在的科研成果践行科技报国的初心。
0: 洛阳市涧西区武汉路街道武汉路社区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称号。社区党委副书记彭梦蝶说，这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
4: 作为一名90后社区干部，我将以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为指引，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以小区支部带动党员群众广泛参与，让居民生活更舒心更幸福。
0: 郑州巩义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政委陈玉杰说，对党忠诚是公安队伍永远不变的根和魂。
5: 我将坚定不移把政治见景摆在首位，带领队伍始终听党话跟党走，把初心融入每一次接触警、每一起案件侦办、每一次为民服务之中。
6: 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隆重举行，扎根河南洛阳半个多世纪，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技术委员会原名誉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荣获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虽已辞世，山河有记。记者整理了陈老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的录音，句句话语拳拳报国心。今天让我们重温陈俊武院士的楷模事迹，致敬他毕生不渝的报国初心。大象新闻记者沈伟、洛阳台记者杨迪报道。
0: 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那间编号456的办公室依然保持着主人离开时的模样，这间普通的办公室承载了陈俊武与洛阳跨越半个多世纪的不解之缘，也见证着他用毕生心血为新中国石化工业发展立下的卓著功勋。1944年，怀揣济世报国宏愿的陈俊武考入北京大学，在一次参观学习中，落后的旧中国石油工业深深触动了他。
7: 你学的专业能够解决国家的当前的困难问题，那是最好了。原来尤其大学刚毕业的学生很希望自己能够自己的本事能够用的国家的需要的项目，
0: 以国家需要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毕业之际，陈俊武没有考虑个人得失，来到了抚顺石油三厂，
7: 把这大型油变出更个合乎我们国家需要的油，这我们担子感到很重。
0: 在中国炼油工业百废待兴之际，年仅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1965年5月，历经4年多艰苦攻关，终于实现我国首套年产60万吨硫化、催化、裂化装置一次投产成功，带动我国炼油技术一举跨越20年，基本结束了中国依赖进口汽油、柴油的被动局面。
7: 我们水平，我不敢说比他还高。我们跟他并驾齐驱，可以用这4个字。
0: 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时代楷模陈俊武陈列室里，泛黄褶皱的手绘设计图纸、斑驳老旧的工业装置模型、堆叠整齐的手写科研稿，见证着新中国石化工业自力更生的峥嵘岁月。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青年员工黄源：
8: 我们翻看陈院士的手稿的时候，聚在一起会讨论，其实他几十年前写的东西。

0: 放在今天依然非常的有前瞻性，而且在当时那个情况下看得起的东西都非常的合理。然后我们年轻的这些同事们坐在一起看，说哇，院士真是太厉害了。
1: 2024年5月，97岁的陈俊武在洛阳逝世。按照他的遗愿，后事一切从简，不举行追悼会，不设灵堂。在公司青年员工李小爽的记忆里，永远留存着一幕温暖的画面。入职之初，他常在办公楼里遇见清瘦的陈俊武，耄耋之年的老人依旧每日准时到岗，俯身复印资料，认真梳理工作，衣着朴素，神态淡然。
2: 陈也是很有文采的，说人生因有所为而有所得，也有因所未为而有所失，说雪泥红爪，人生如丝。后来又说了一句话，让我特别感动，到现在还是很感动。他说一生未得休闲，固然是有所遗憾，但有得有失，无怨无悔。
1: 465办公室的门上至今贴着一张工作提示，上面写着，陈俊武院士表示，鉴于手头工作已完成，从2020年起，原则上每周二到公司办公室上班，时间为上午9点到11点。陈俊武院士一再表示，只要身体允许，愿为中国石化、为公司发展继续贡献力量。落款时间为2019年12月31日，那年陈俊武92岁。公司很多年轻人现在有时还会到办公室门前看看，有时也会走进办公室坐坐。他们说，只要看到这些，就会想起陈院士说过的话：人的一生总要为国家、为人民做点什么。
3: 焦作市中站区一座105年前出煤的老矿井，如今成了国家4A 级景区。这里不仅是中国近代煤矿工业的活化石，更是煤矿工人特别能战斗精神的发祥地。西大井的百年蝶变背后，有一条精神血脉始终未断。系列报道答卷105，今天请听从乌金到星火。大象新闻记者孟湛，焦作台记者严艺轩报道。
4: 在我身后呢，就是目前河南境内现存的唯一一座英式井架。这个井架
5: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同年西大井正式出煤。如今百年井架依然矗立，矿车铁轨成了景观，咖啡馆、文创店开进了老厂房。从矿井到景区，西大井见证了三代人的命运流转。老矿工熊德林的儿子熊克俭说，爷爷是当时焦作第一批煤矿工人。
6: 我的爷爷带着我的父亲去我老家，这个沿途乞讨，到了焦作煤矿来当苦力。当时我的英国商人呢，就在和江龙的把头不服气压迫，就发生争斗，就无理的被关进了当时监牢。
5: 早期共产党人深入矿区一线，开办工人夜校。他们把马列主义变成浅显的道理和朴素的语言，在黑暗中驱散了矿工们心中的迷雾，一股觉醒的力量开始萌生。1925年7月9日凌晨，一声汽笛划破夜空，吹响了焦作煤矿工人反帝大罢工的集结号。河南省档案馆副馆长李宝玲：
7: 这次罢工不仅让外国资本家们感受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也让焦作煤矿工人意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的他们，才能取得罢工的胜利。
5: 焦作煤矿工人在罢工中表现出了强大力量，引起当时正在探索中国革命发展道路的毛泽东的关注。1925年12月，他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盛赞焦作煤矿工人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从此，特别能战斗精神成为焦作煤矿薪火相传的红色基因。中国安全生产协会会长赵铁锤：
8: 特别能战斗的精神呢，彰显着焦作煤矿工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坚强意志，铸就了勇于担当、敢于奉献的宝贵品质，更凝聚着忠党报国、干事创业的昂扬斗志，是属于全体煤矿工人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5: 新中国成立后，

0: 特别能战斗变成了建设热情。70多年间，焦作累计生产原煤4235万多吨，全力支持国家经济恢复与工业化建设，也培育出全国劳动模范丁百元等一大批先进典型。全国劳动模范丁百元的女儿丁慧凤，
1: 父亲干起工作就有股不要面子劲头，他曾经带着60多个馒头在井下一干就是4个班，甚至病重住院还在关心矿上的生产。
0: 1996年，因资源枯竭，西大井封井停产，这并不是一段历史的结束，而是新篇章的开始。西大井1919文旅园区董事长王宝才，
2: 物理的矿井可以停产，但百年党与矿工红色淬炼初心的精神富矿永不会枯竭。依托独一无二的公运史资源，我们坚定盘活工业袖带，打造红色袖带，让百年老矿在新时代为党育人为国铸魂。
0: 如今西大井已蝶变为国家4A级景区、全国煤炭行业红色教育基地，累计接待研学游客超300万人次。红色情景剧《井口怒吼》、西大井的铃声实景上演，让静止的历史活起来。
3: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党旗，中国共产党就是在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0: 百年过去，昔日黝黑的采煤热土化身红色课堂，像牛立峰一样的矿工后代转身成为景区红色宣讲员。
4: 小时候，长辈们的目标就是多出煤、出好煤，支援国家建设。到了今天，我的任务就是把105年来焦作产业工人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故事一代代传递下去。
0: 从一块温热的乌金到一种不朽的信念，105年，西大井的蝶变背后始终贯穿着一条精神血脉，特别能战斗。它从抗争年代走来，在建设中淬炼，又在新时代的转型里找到了新的生命力。
5: 再来听以下时政消息。7月2号，洛阳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陈春江主持会议并领学。
6: 6月30号至7月2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金平率调研组赴焦作、开封开展全域守护食品安全、筑牢民生民心工程三级联动监督专题调研。
5: 7月2号，副省长刘玉江赴焦作市调研进行自建房安全、城市排水防涝及市政工程施工安全管理工作。
6: 7月2号，副省长李卓到济源示范区焦作市调研民政和农业农村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
5: 7月2号，副省长吕国范到新乡鹤壁开展巡河调研防汛备汛工作。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6: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开启征考模式，郑州66处人防纳粮点开放，河南出台新政，构建一主两副、一圈两带、四域多点城市格局。省气象台7月3号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7月4号到5号，我省北中部、东部、大部将持续高温天气。未来7天，郑州都将处于高温状态。安阳北部、焦作、洛阳北部最高气温将升至40度以上。郑州66处人防纳粮点开放，请听报道。
8: 在郑州地铁绿城广场站内的人防纳粮点，前来纳粮的市民络绎不绝，有的一起玩棋牌，有的观看杂志书籍。不少市民告诉记者，炎炎夏日有这样一处地方给大家纳粮非常惬意。
9: 这个纳凉点真不错，夏天太热没有地方去，只有来这个地方纳纳凉娱乐娱乐，挺好的，
10: 环境也不错，一个是凉快，这边就桌椅象棋挺开心的。
8: 郑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三级调研员陈建明介绍，今年郑州市共布设66处人防纳凉点，包含23处节建点位、43处地铁点位，较去年新增8处，广泛覆盖居民小区、大型商圈、地铁换乘站等人流密集区域。除配备桌椅、书籍、棋牌等休闲设施外，部分纳凉点还叠加雨伞租借、免费手机充电、 AED 应急救护等暖心服务，一站式满足市民休闲、应急保障等多元化需求。今年郑州市人防避暑纳凉便民服务将持续至9月中旬，地铁人防便民驿站全年常态化开放，持续为广大市民服务。
1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点位配置，压实安全保障，深挖人防工程的民生价值，切实为市民在炎炎夏日送上清凉的保障。
8: 提醒公众务必持续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尽量避免在午后高温时段进行户外作业或活动，及时补充水分和盐分，照顾好老人和小孩，谨防中暑甚至热射病的发生。郑州市中心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常东哥，
12: 早期会出现一个头晕乏力，逐渐那个体温升高，然后出现一个抽搐、昏迷，然后意识障碍、多脏器的功能障碍等等。中的中暑可能你休息一下，转移到通风好的环境中，喝一些电解质水啊，或者降降温，然后慢慢就好了。但是热射病它就比较重了，都需要去医院了。如果有基础疾病或者服了一些就是降热药、降压药等等这种情况，要注意一下，就不要在户外运动时间太长，平时要注意多休息，饮食清淡，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避免长期的在户外运动。如果出汗多的话，补充水分和电解质，然后还是要通风降温。
5: 7月2号，河南确立郑州为全省一主核心，打造一主两副、一圈两带、四域多点城市格局。今年全省要建设完整社区300个左右，郑州都市圈需完成超10%社区体制改造。
6: 今年河南拟遴选10个学科，共700名普通高中骨干教师培育对象，开展省级专项培训。
5: 7月2号，青春新向党，奋进新征程主题团课在郑州举行，通过真实鲜活的人物故事，诠释了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别山精神，让青年真切感受到深植中原沃土的红色精神力量，指引青年扎根基层，奋勇成长。
6: 郑州、济南、青岛3市人社部门共同签署济青郑3城联动社保领域协同发展合作协议，在郑州、济南、青岛持社保卡，您可以享受一卡通服务。
8: 今日天气，
5: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西部南部多云见阴天，三门峡、洛阳南部、南阳西部、驻马店南部、信阳有阵雨、雷阵雨，其中信阳南部部分县市有中到大雨，其他县市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8度到20度，其他县市22度到24度，最高气温北中部、东部36度到38度，局部可达40度，东南部30度到32度，其他县市33度到35度。省会郑州市今天晴天见多云，偏南风3级，阵风5级，最低气温25度到26度，最高气温37度到38度。
8: 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7: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8: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7: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8: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7: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8: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创服，
1: 高效便捷，
2: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1: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2: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1: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宋占华为党员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宇宙市职工羽毛球比赛正式开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7月3号，市委书记宋占华为党员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从红色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以实干实际检验忠诚担当，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宋占华指出，要回望百年党史，深刻感悟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打江山、为人民谋基业、为人民谋富裕、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心中常思百姓疾苦，脑中常谋富民之策，让政绩真正扎根民心，赢得民心，打好政绩为谁而树的初心之问。宋占华强调，要结合正反典型，认真检视是否存在背离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违背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违反科学决策的思想方法，偏离真抓实干的实践导向等问题，明辨是非，见贤思齐，打好树什么样的政绩的实践之问，全面校准干事创业、履职尽责的正确航向。宋占华强调，要扛牢职责使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把事业根基深植于人民，锚定于未来，落脚于实践，切实扛起时代职责，创造过硬的政绩，打好靠什么树政绩的路径之问。要坚持立党为公、筑牢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恪守大公无私的从政底线，涵养甘于奉献的境界格局，用人民赋予的权利为人民服务，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异答卷。要坚持为民造福，把人民群众放在最高位置，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沉下心来听民声，弯下腰来惠民智，伏下身来暖民心，多办顺民意、惠民生、解民忧的实事好事，让政绩真正惠及百姓，温暖人心。要坚持科学决策，实事求是，系统谋划，民主依法，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精准把握发展规律，破解发展难题，实现高质量发展。要坚持真抓实干，持续转作风，提效能，勇担当，善作为，摒弃虚浮作风，强化担当作为，坚持久久为功，以钉钉子精神狠抓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以务实作风推动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市长田惠清主持，市领导盛亚涛、罗丽娜、王建伟、李帅出席。7月2号，由市总工会主办、市体育运动中心承办的2026宇宙市职工羽毛球比赛在市体育公园体育馆正式开赛。来自全市各单位的羽毛球爱好者齐聚赛场，以球会友，切磋技艺，尽情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潘志愿参加开幕式。赛场上白色羽毛球凌空飞舞，参赛选手们精神抖擞，斗志昂扬，高远球、吊球、扣杀、往前封堵，一招一气呵成，攻防转换扣人心弦，双打搭档默契配合，单打选手沉着应战，每一次精彩扑救，每一记精准扣杀，都赢得现场阵阵掌声与喝彩。
1: 非常高兴能参加这次全市羽毛球比赛，既能和高手过招提升球技，也能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球友。通过比赛，我们感受到了运动的快乐，也展现了我们宇宙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0: 为保障赛事顺利进行，筹备组精心组织、周密部署，从场地布置、裁判安排到医疗保护、秩序维护，各环节有条不紊，为参赛选手营造了公平、安全、舒适的竞赛环境。
2: 本次比赛我们严格按照竞赛规则制裁，做得公正、公平、公开。从整体表演来看，参赛选手竞技水平高，比赛作风好，既展现了精湛的球技，也体现了良好的体育道德风尚，为大家奉献了一场精彩的对决。
0: 据了解，此次比赛为期三天，自7月2号持续至7月4号，全市共有31支代表队、200余名职工运动员报名参赛。赛事期间将持续开展多场精彩对决，为广大市民和羽毛球爱好者献上一场场活力四射的体育盛宴，进一步点燃全市全民健身热情，助力我市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近日2026全国轻工工艺美术品设计技能竞赛颁奖仪式在福州2026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现场隆重举行。许昌市民协副主席刘洪生的钧瓷作品盛世双翅龙尊荣获一等奖。作为深耕钧瓷领域的新文艺群体骨干人才，刘洪生多年来深耕钧瓷创作一线，专注打造兼具观赏性和文化寓意的钧瓷作品，以钧瓷为载体讲好宇宙故事，面向大众普及钧瓷非遗知识。刘洪生本次参赛的钧瓷作品《盛世双翅龙尊》以盛世为题，采用了简约的设计风格，整体线条流畅而饱满，肩部雕塑双翅龙为饰，口部绳纹的巧妙运用使器物显得威严庄重，加上钧釉的装饰与窑变，尽显端庄与壮丽，承载着国泰民安、祥瑞昌隆的美好寓意，既守住了钧瓷技艺的根脉，又贴合时代精神，实现传统工艺的创新表达。
3: 其实全国工艺美术展览我参与了5届，当我知道2026年又要开展的时候，我就努力去选自己的代表作，石龙花缸还有这个饕餮花缸，选了2件，因为我喜欢做这个花缸，我感觉造型是比较简约的，装饰也是既有传统的一个纹样，也有再创作的一个理念在里面。当然我是最看重钧瓷窑变的，所以我选择的是从体量、从装饰上，包括釉色的变化上来优中选优，选了2件作品进去参赛。现场是通过学员临场去抽5道题，你再去来选1道题作为自己的一个创意设计，把它绘出来，并附上自己的一个说明、尺寸等等，这样考验我们匠人的一个创新能力，绝对是考验的。谈到这里，我必须再强调一下，因为这次展览我们从南京到福州已经做了6届了，这一届我们钧窑是唯一的一次以团体亮相这个展会的，我感觉钧窑是整个我们这个展会最亮的那个展厅，这次整个呈现我们这个钧窑的这种实力，参展商达到了22家，所以是历史来是最大的，当然是在我们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我们的一个展厅做得最漂亮，包括设计，包括我们展陈又快又好。我们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的会长张东和先生也到我们钧窑这个展厅里来看，来做一些具体指导工作，是非常令人羡慕的。通过展览，我们更好的跟大师交流，我想我们钧窑人收获是非常大的。你这个展览是国家大展，你去参加看到的作品是非常丰富的，从瓷到漆器到一些唐卡，全品类全国的优秀的作品集结了1年在这做展览，我感觉是非常值得去学习参观的。所以我们中青年艺术家作为钧瓷的一个新生力量，应该去多多参与这个展览，从当中交些大师，交些朋友，也更好的让自己的一个创意在这个展会上得到一个关注。
0: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3748259331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宇宙

0: 民族复兴中国梦。
1: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2: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1: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2: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请闭上眼睛，沉浸心灵，描绘一下祖国在你心中的样子。
1: 今年我八岁，祖国是我成长的摇篮，它就像妈妈一样温暖。
2: 我是一名海员，每次出海都特别思念祖国，它是我心中最宁静的港湾。
3: 在海外生活几十年了，但我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祖国就是我的根脉。
4: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保家卫国是我的使命，对我来说，祖国就是一份责任。
5: 我是一名外交官，在海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的形象，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0: 每个人对祖国都有自己的理解，祖国永远在我心中。